手下还有俩爪呢，一个马九，一个侯七儿。虽然知道的事儿不多，但毕竟他们是知情人。再加上华棱寺老和尚因果也提供了供词，这些东西凑在一块书成垫子，是板上钉钉。明珠再能耐也逃脱不了了。等审问完了，天已经放亮了。沈立王等人长出了一口气，真好像做了一场噩梦。看来人心险恶呀，越体会古人说这句话，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呢。怎么说的那么对呀？这回明珠给自己画了个像，是丑是俊是个什么人物，画得清清楚楚，展现在众人面前。沈立王不但没疲倦，气的精神头挺足。石大人呐、你把供词整理整理，我马上进宫见皇上。那刑部正堂赵炳坤一听啊，我回去也别闲着，快点把我收给你点东西全端出来献给皇上。幸亏我没徇私舞弊啊，要是歪歪一点儿，我吃不了就得兜着走，越想越后怕。人犯压下去，施大人破例准备的早点让大家在这共进早餐。玉亲太王又睡了一觉刚醒，老头听大伙这一议论，老头也挺生气，行，应当起奏皇上，让他拍板定案吧，看他怎么处置明珠。我早就瞅这猴崽子不是东西。吃罢了早饭，沈厉王陪着梁九公起身进宫了。皇上啊，正在乾清宫批阅宫事，一听沈厉王求见，搭了一个请字。沈厉王在前，梁九公在后，来到乾清宫跪倒给皇上施礼。皇上一看梁九公怀里抱的什么厚厚一沓，汁儿包汁儿裹的，平身，你们见朕有什么事儿？陛下，黄天霸一案查明白了。哦，康熙皇帝把笔放下了，十分认真。怎么查明白的？迅速奏来。陛下您先看看这个，请您龙目御览。梁九公把这些口供往前一递，那么老厚能详细的看吗？就看个梗概就可以啊。康熙皇帝一看，倒吸了一口冷气，可能吗？他有点不相信。梁九公一笑，陛下有些事儿，因为您日理万机，不便惊动。昨天晚上施大人主持开庭审理，我们都列席旁听，这就是真实的口供，请陛下不要有半点怀疑吧。哦，原来如此。康熙皇帝啪一拍桌子，是龙颜大怒，明珠啊，他辜负了朕的圣心呐、可恶之极，可恶之极呀、沈厉王，玉帝在，我责成你到刑部衙严刑审讯，让他说说究竟怎么回事。遵旨。咱长话短说，又是一天的时间，沈厉王都没闲着，到了刑部衙，还有赵炳坤，赵炳坤没资格审问，在旁边旁听。沈厉王是主审，因为奉旨行事，把堂堂的大学士明珠用锁子锁上，带到刑部衙。就这一下轰动了京城。那明珠是什么人物？
太犯法了，拿锁子锁的刑部去了，这玩意儿是新闻呢。这个消息是不胫而走。明珠一进刑部衙，一看沈立王坐在正座上，他心里全明白了，那个人多聪明啊。沈立王冷笑一声，明珠，明中他，你心里很清楚，我不必多说了。关于黄天霸一案到底怎么回事，嗯，最好你是如实讲来，你要不讲你往上看看，皇王圣旨在那供着呢，我是奉旨行事，你说怎么办吧？难道说你堂堂的学士还挨板子，还给你动用大刑？明珠哎呦一声就瘫软到堂上了，脸也青了，汗也冒下来了，好悬没背过气去。众人把他周起来，明珠是抖作一团呢。你别看平时作威作福，那神圣不可侵犯，那个牛劲儿大了，今天做了阶下囚，主要是理亏呀。沈立王还真不错，真给他留情面了。所生人到顺天府，在大牢里头把这几个当事人罗登云、魏六所有的知识人等全都给带来了，不用说话就往堂上一跪。明珠一看明白了，魏六没死，罗登云也被拿了，肯定把我供出来了。事到了现在，我说不，明珠有本事，痛哭流涕，是以头触地。沈立王大人，我错了，我该死，我蒙蔽圣主，我损阴丧德，我应该得这个报应，我是罪魁祸首，这些人都是我主使的，就因为丧太的事情引发到以后这些事情，我就为了出这口气，我要报复，我有心收拾黄天霸，栽赃陷害，是这么回事。没打他，全说了。最后他提出一个要求来，我要见皇上一面，我当面向皇上陈诉，我当面向皇上请罪，好吧，我试试看。来人，把明珠收监。堂堂的大学士进了监狱了，审问完了，剧本上奏，向康熙皇帝汇报。康熙一看啊，明珠的口供手雅带声摁着，样样都符合，马上传旨吏部释放黄天霸。黄天霸冤沉海底呀，如今真相大白，朕也有一定的责任，等候加封，你得安慰啊。当天晚上把黄天霸释放了，顺天府的人乐坏了，迎接黄天霸呀。黄天霸见着大伙眼泪掉下来了，要没有师的人，要没有这些人从中帮忙，那自己呀，一百个都死个来回呀。今天两世为人，感谢众人，大家高兴庆祝，咱不必细说，单说康熙皇帝在盛怒之下传下圣旨，要把明珠是明正贬刑，灭门抄家。但他嘴说的平狠，这旨意迟迟没下达，得写上盖上章子，这玩意才有效的。但他心里头也心疼啊，这个明珠这些年服侍皇上兢兢业业，那是自己的左膀右臂啊，今天拿他开刀，皇上也有点舍不得，但是没有理由向他开脱，召集近臣商议这个事儿怎么处置。索额图一看，兔死狐悲，误伤其类，心里埋怨明珠，你看你那么精明的人，怎么干了件蠢事啊？哎，但又一

讲他办这蠢事跟我有直接的关系，我到他府里头拜会了，给他提示了，只是具体这些事儿我没有参与啊。嘿嘿，我也有一定的责任。他又一想，糜竺这要抄家灭门了，这玩意对自己也不利啊。为什么说呀？自己那些事儿真要抖了出来，放在光天化日之下，比明珠还严重，我得得什么结果？现在不如开脱明珠的死罪，于人方便，自己方便。那么如果自己倒了霉了，将来也有这一天，也有人替我说话，事儿不能做得太绝了。尽管他跟明珠明争暗斗，所以索额图以头楚地生了巨象，求皇上开恩，从轻惩处明珠，说历年来明珠为了皇上呕心沥血，立下了不世之功，就因为黄天霸这个事儿，明珠动了肝火了，明着动不了他，一时愚蠢做了件蠢事。那么大小之间希望皇上衡量，就因为一个黄天霸的事儿就把明珠抄家灭门，是不是有点过分呢？请陛下想想明珠往日的功劳。有很多人替明珠求情，这康熙皇帝这心不是十分硬，跟那雍正皇帝不一样。你看他儿子雍正说怎么的就怎么的，那个人歹毒的很。康熙皇帝在关键的时候这心就软下来了，想了想的确如此啊。但他发自内心呢他不能说，为什么？他怎么想的？黄天霸充其量是个游击将军，微不足道的个小武官，是那点功劳跟明珠没法比啊。明珠多少年来为国事操劳，替我办了许许多多大事，你说就为了这么个游击黄天霸就把明珠抄家灭门，是有点过呀。但是也不严厉处置也不行，这人怎么这么阴险毒辣。皇帝是煞费苦心，最后做出决定，免明珠一死，罚俸三年，降三级使用，责成明珠向黄天霸赔礼道歉，凡是参与的人等，罗登云、魏六、马九、侯七儿等等等，包括那因果和尚，一律处斩。刑部正堂受了贿了，但是及时的能够举发，也算将功补过。因他年事已高，回家休息去吧，抱孙子去吧，把官给免了。光这一案子牵扯到三十多人，充军的充军，免职的免职，该杀的杀，该蹲监狱的蹲监狱。明珠就得了这么个结果。哎呦，明珠得着信儿之后是痛哭流涕，感谢皇上格外开恩了，皇上说什么我听什么呢。转过天来他亲自到顺天府要求见黄天霸，要向黄天霸赔礼认罪。明珠真会演戏呀，到顺天府门前哭痛就跪下了，弄得黄天霸也好不忍心呐。黄天霸心说，毕竟人家贵为中堂，位极人臣，我算个啥呀？我爹就是保镖的，我当初在绿林还混了多少年，要没有师的人，我没有今天，就即使有了今天，无非是一个小小的游击将军，跟人家明珠怎么比呀？虽然他陷害我了，陷害不成，如今真相大白了，能向我来请罪来，我想都不敢想。包括十大人在内，还得安慰。

黄天霸也说这事情已经过去了，往后还希望中堂大人多多提携咱们化干戈为玉帛。明珠一摆手，我现在不是中堂了，我已经降级了。天霸呀，我对不起你，我一万个对不起啊，石大人，我对不起你。为了这么个丧态引发出这些事情来，我就是罪魁祸首。我从今天开始回到我的家里闭门思过，我重做新人呢。哎呀，叫人非常受感动。他说完了之后恢复了，赵壁呲呲直笑。赵壁跟大伙说，各位看见没，嘿嘿，明珠是光棍不吃眼前亏呀，这种人才叫常青树呢。哎，见硬就转风，好好好样的，好样的。这件事过去了，皇上一想，是否狮子人和黄天霸心里头真平衡啊？不行，黄天霸受了冤枉，又逆了一道圣旨，加封黄天霸副将之职，平步青云，叭就提起一格来，由游击将军变成副将。那副将就是朝廷的大员了，一般的令吏衙门掌握一定的兵权呢。黄天霸谢恩。另外破获此案，赵壁等人也立下不世之功，把赵壁破格提拔为游击将军，千里独行张景龙、一朵梅、钱亮等人都为三品的都司，每人官升一级。皇上发的御酒，另外发布奖金奖励他们，让他们心里是尽量平衡。这皇上越想黄天霸这个人越好，将来必须得重用他。这皇上还真就动了心了。接下来这段日子皇上干嘛呀，就想到黄天霸的婚事，特为接见了石不全。石大人也乐了，陛下呀，天霸几年前就想完婚，为国事操劳，到处抓差办案，李广通的女儿早就许配给他了，但是迟迟未能完婚呢。哦，镇将旨意叫他奉旨完婚，好好热闹热闹。关于黄天霸完婚的这个场面咱不细说了，黄天霸终身大事也解决了，没有完婚的人也开始完婚，像灶王爷、灶王奶奶早就该完婚，接到北京完婚。另外狮子人狮不全也得完婚，现在狮子人还耍光棍呢。静海侯狮朗从中早就选好了人了，这个人姓李呀，李氏家的大姑娘，长得也漂亮，知书达理，给自己做儿妇心满意足，后来取得石不全的同意也就完了婚了，一共五波婚礼，热热闹闹，风风光光，一切的事情都过去了。光阴似箭，是日月如梭，转眼来到转年，在正月的时候，这天康熙皇帝正在批阅公文，梁九公从外头进来了，陛下有紧急奏章。康熙皇帝打开一看，脸就变色了。什么原因？三边地区战事又起，就在宣化府以北啊，什么太平川、棺材沟、烟通喇子、磨盘山、黄河套、西兴坨、陆家浦、北漠等等等地方，那流寇都成灾呀，光天化日之下是杀官夺府，大批难民涌进北京城。这太平盛世出这个事儿，人心惶惶。康熙皇帝就问梁九公，地方的军队为什么不及时围剿？回陛下，您看看奏章就知道了。

咬不了。这帮匪徒夜聚名山，说来了跟蝗虫一样铺天盖地，抢完就走。到时候化整为零，你想找踪迹皆无，没法找。地方的军队是疲于奔命，越剿匪徒越多呀。现在三边地带告急的文书像雪片一样到了兵部了，恳请陛下定夺。选神力王，神力王来了。皇上跟神力王商量，玉帝啊，你看这事儿怎么办？神力王乐了，陛下，借船之急不足为虑，充其量不都帮贼匪吗？但是你说是贼匪，如果不及时清剿，就要酿成大祸。本帝有个主意，让师不全为三边巡阅使代天巡狩，去征讨贼匪，把三边交给他了，就地筹款，给他点权力。黄天霸这帮人，那要想抓贼，一个来一个来的，赵壁等人都不是省油灯啊。臣弟以为把他们控制在顺天府，不如把他们放到外边得以施展。那就好像龙入大海，虎入深山，他们就发挥他们的才能啊，确保北疆的平安。好，说得好，朕就这样决定了。当天晚上接见了石不全，石大人不知道什么事儿，皇上满面陪笑，把三边塞北的情况跟石大人都说了，最后下了决定，加封石不全三边巡阅使，国家正二品官员，钦差大臣代天巡守，赏上方天子剑一口，有先斩后奏之权。黄天霸、赵壁等人随从赶奔宣化府。最后皇上说了，卿家，北部安定的事情全委托给卿家了，你可愿意？臣谢主隆恩，陛下放心，把三边地带就交于微臣。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程咬金带着薛丁山说话的时候就来到两军阵前了，一老一少立马在门旗之下往对面观看，就见对

闪出一哨番兵番将，正中央秀旗高挑，在旗下闪出一员女将军。就见这位女将军头上戴的鱼皮盔，身挂鱼皮甲，外面围着五色鱼皮战裙，下面香牛皮的战靴，弓箭全身的，胯下马掌中绣绒大刀，往身边背后观看，还背着三角插拔弹弓。在这个女人的身后一拉溜还有八员女将，这女将两个人给端着个笼子，两个人给端个笼子，笼子上头用黑布蒙着，不知这笼子里装的什么玩意儿。再看这个女人长得眉如新月，杏眼桃腮，看年纪也就在25、26岁吧。别看是个西凉的女子，长得十分的俊俏啊，鞍前马后是百步的威风。程咬金看了看，点点头，这人也不错。丁山呢，您可心眼活动点，老千岁您少说两句。正在这时候，就见对面那样女将把马往前一提，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指一指，用掌中刀一指，带。我说对面，你们哪个叫薛丁山？薛丁山来了没有？赶紧过来送死。薛丁山闻听此言，双脚点动飞虎颤，小肚子一碰铁锅连判官头，这匹马是鬃尾乱扎，来来来，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直奔女将，把掌中毒龙枪一晃，呆。对面那一女子，你不就是叫薛丁山吗？你来看，某就是龙虎状元薛丁山。这一句话，这员女将就是一愣啊。仔细打量薛丁山，你看盔甲全身，小伙子长得跟银娃娃一样，眼角眉梢带着千层杀气，两个眼睛倍儿亮倍儿亮的。女人看罢多时，把银牙一咬，高声断喝，薛丁山呐，找你不着，抓你不见，今日在此相逢，我要给我哥哥报那一鞭之仇。刀刀唰就一刀。薛丁山听了个胡了八图，用毒龙枪往里一架，开开开开开，等一等，你口口声声说要给你哥哥报一鞭之仇，我请问你，你哥哥是谁？薛丁山还不知道。说这员女将是谁呀？她的名字叫苏金莲。您可弄清了啊，不是薛丁山的妹子薛金莲。这个人往往这名字相同的不少。这个苏金莲的哥哥就是三川六国兵马大元帅苏海苏宝同。在前文书咱说了，苏宝同大战薛丁山，让丁山枪里加鞭，这一鞭打的这个厉害，抱鞍吐血，现在伤势不轻，兵退30里。他妹子苏金莲进营这一给看伤，不由得大怒啊！一看这薛丁山太狠了，把我哥哥打到这种程度，非要请令出战。苏海这才点头答应。苏金莲呢，抱着给哥哥报仇的心，带着压箱底儿的东西来到两军阵前，一男一女啊，各怀心腹事。薛丁山打算立功赎罪，苏金莲打算替兄长报一鞭之仇，别的杂念人家没有，因此这一动手就是急茬的。就见二马汤帆颤瞪仙魔，

人来人往，杀了个难解难分。薛丁山一边打着，一边掏眼观看，就见这苏金莲果然是刀法精通啊。心里头想，西凉的女人不简单，到我们中原这样的人才不多呀。你看接触这些女将都有两下子，包括还没有过门的媳妇窦仙童，如果他要是个男人，这武艺就没边呐。自己要不加谨慎，还非吃亏不可。所以薛丁山抖擞精神，一点不敢疏忽。别看苏金莲那么大的能耐，分跟谁比呀？要跟薛丁山比呀，他还差得多呀。因此二十几个回合就有点盯不住了。苏金莲心里说话，难怪我哥哥叫他揍了一鞭呢，这个小伙子果然厉害。算了，有道是有利使利，无利使智，我何不用巧计赢他。想到这，他虚晃了一招，唰，大刀搂头就剁。薛丁山举枪招架，他把刀撤回来，唰啦一拨马往本阵而走。薛丁山当然不能轻易放过，催马摇枪在后头追赶。啊，呆番邦女子留下性命，一溜烟就追下来。哪知道苏金莲离着本阵不远了，在白布囊之中一伸手，拿出个哨来。别人是不知道，他把这个哨往嘴里头一塞，哎呦，这个哨这个难听啊，跟鬼叫一样。啊，就这么个哨。薛丁山就一愣，心说他吹哨是什么意思？这是通知他身后那八员女将。就见这八员女将与此同时把手中端那笼子全举起来，抓撤掉外边的黑幕罩，把这笼子就打开了。再看里边展翅摇铃，飞出几只鹰来。这是经过人工训练的，这种鹰的名字叫太阳神鹰，个儿不大，非常凶猛啊。把那翅膀这一展开，这大嘴往前探探着，比那钢钩还快，把那爪子一伸都锃明刷亮，两眼的寒光烁烁，脖颈下都带着小铃铛。这苏金莲在太阳神鹰的身上没少花心血，净教给他吃肉。在训练他的时候，用草把子砸成人形，也给他戴上帽子，也给他穿上衣服。但这个草把子里头呢，装着吃的，都是鹰最爱吃那牛肉。他用手一指，这鹰就叨哪，只要叨上，就把那块肉叨出来了。都是这么训练的，所以对主人他是百依百顺的。苏金莲呢，为了给哥哥报仇，把这压箱底的东西都端到军阵上来了。哨声一响，他手下的仆人知道怎么回事，这才放出太阳神鹰。就见苏金莲用手一指薛丁山的面门，嘴里头一吹着哨，就见这只鹰展翅摇铃飞向空中，咔，把翅膀一拧，是直奔薛丁山。
薛丁山抬头一看，大吃了一惊，这啊，心说这两军阵怎么还放鹰啊？哦，怪不得老师跟自己说过，僧道妇女不可临敌，既临敌必有特殊的手段，他能耐不行，拿这个做补充，跟人打还行，跟这鹰打还没这经验。薛丁山一看这只鹰奔面门扑来了，用掌中枪往外一扑了，能扑楞得上吗？那玩意儿它带翅膀的满天飞呀，你再快没它快。就见这只鹰在薛丁山头顶上盘旋，左一口右一口，左一爪右一爪，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把薛丁山忙活的是满头大汗呐。薛丁山一看不行，这玩意儿太厉害，没有办法，把脸一低，拨马就走。你说那马再快，它没鹰快，那一鸣网就追上了。后来薛丁山实在没办法，一抬腿，咯噔，把大枪挂上了，伸手在走兽湖玄天带把弓箭抽出来了，一抿朱红搭上玄扣，薛丁山对准前拳一松后手，对准太阳山羊啪就是一箭，这玩意儿离得带劲了，这鹰正好往下一个俯冲，薛丁山的箭往上射，嘿，这下射了个正着，正好射到肚子上。由于用力过猛，这一箭射透太阳神鹰的脊背，这东西翻了两番是摔落尘埃。薛丁山长出了一口气，把脸上的汗水擦了一擦。咱们再说程咬金在后头给薛丁山关敌料阵，老程好像没吓死，嘴张多大连喊都喊不出来了，一看薛丁山这顿忙活总算把这只鹰给打死了，但是人家不是一只，好几个笼子呢，一共是四只太阳神鹰，这一只刚死，还有三只先后就到了，这三只鹰围住薛丁山是连抓再叼啊，薛丁山可受不了了，盔缨给倒掉了，战袍给抓碎了，再想射箭都射不了了。薛丁山只好把大枪无动无飞，啪啪啪啪啪舞了个风雨不透，不给这鹰留下嘴的机会。但是人有失手，马有漏蹄，他舞动的再快，也有漏空子的地方。有一只鹰，正好这一嘴牵到马屁股上去，就这一下叼下去能有二两肉啊，把薛丁山的宝马疼的往上一蹦就有五六尺高，疼痛难忍，当时就惊了，没回本队是落荒而逃，一溜烟就不见了。苏金莲一看心中大喜呀，真喽喽一吹哨，把三只鹰收回来，催马抡刀是紧追薛丁山。这三只鹰在头上盘旋跟着他，你想想薛丁山那马是宝马，本来那脚力就快，日走一千夜走八百，今儿个呢又惊了，因此加倍的快，跟闪电一般三窜两纵，踪迹皆无，所以苏金莲费挺大劲也没撵上，但是呢他又不甘心就这样收兵撤退，他想把薛丁山置于死地，人头拿回大营交给哥哥人前显圣奥里多尊，在狼主的面前也立下大功一件。出于贪功的心切，
所以苏吉连是紧追不舍。安且他咱先不说，单表薛丁山一看这个马太快了，也不管前面是什么地方，见山登山，见沟越沟啊，两耳带风。薛丁山把两只手扣住马的铁过梁，往下一哈腰，双腿一夹裆，你爱怎么地怎么地吧，只要我不掉下去就行啊。这马就钻了深山了，眼瞅着前面就是个山涧，这距离能有好几丈宽。这马四蹄蹬开，嘘嘘蹦过去了，眼看前边有块峭壁，能有一两丈高，这要碰上连人带马全得完。就见这匹马四蹄往上一扬，越过去了。薛丁山吓得汗毛都立起来，鱼鱼鱼，你是越鱼他越快，他非跑过劲儿去，这才算拉倒。薛丁山心里头着急呀、啊，这是奔哪儿去呀、啊？远离锁阳关呢、啊，可要了我的命了。这时候呢，这马就走到两山夹一沟，两面都是大山，正中央这条道比较平坦。这马像飞了似的，正往前走着，没想到路旁有棵老树。这树啊最少也五百年了，那树根探到道上了，由于风吹日晒，这树根有时候收缩形成个拱形，就变成了天然的绊马索。这马惊了，光顾往前跑了，一下把马蹄子绊到这上头，登云马站立不稳呐、啊，这个跟头摔的哗，把薛丁山能扔出两丈多远去，脚这脑袋嗡了一声，当时就失去了知觉。这马呢也不跑了，一骨碌在地下起来，无力的叫了那么一声，起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就地转了几圈，来到主人的切近，大概他也明白不对了，那意思，主人呢，您原谅我，我这屁股太疼了，要不就我能吗？围着薛丁山转着，打着响鼻儿，有时候抬起头来往山头上叫唤几声，意思是请人呼救的意思。说来也巧，正在这么个时候，顺着盘山道那下来几匹战马，为首的一匹大花马，马上端坐一个人。这个人跳下马来，身高能有九尺挂零，长得是肩宽背厚，膀炸腰圆呐、啊。往脸上一看，是脑门窄，脸蛋子肥，瓜子脸长到个儿的，满脸都是大疙瘩，那简直是三环套月，一层挨着一层。说句玄乎话，连苍蝇蚊子都不敢往上落，为什么呢？怕高一脚浅一脚把脚脖子崴了。当然这是笑话了，总而言之，这脸长得太不干净了，大衬托鼻子，鲶鱼嘴，挺厚的嘴唇，里出外进的蒜瓣牙，两个眼睛好似铜铃，两道宽眉非同二面，手大脚大胳膊粗，你看长得这么难看吗？捯饬的可挺特殊，头上藕荷色的绢帕罩头，顶梁门还插着一朵鲜花，往身上一看，穿着一套大红，腰里面藕荷色的围裙，
往脚上一看，穿着一双绣花战鞋，手里边端着一对八棱梅花亮银锤。那么说，你说了半天，这是男的是女的？巧了，还真是个女的，真是天上难找地下难学呀，长得太难看了，五大三粗，真好比燕军的太岁，活了的天王啊。在他的身后跟着十几名家人，手里边拿着强弓硬弓猎叉弓箭，顺着盘山道下来了，正好来到薛丁山的马前呢。这个女人不看还则罢了，这么一看就愣住了。你回过身来，让那些家人站住，你们等一等，我看看。一片腿嘣从马上蹦下来，双锤交到单手，来到薛丁山面前。这阵儿薛丁山仰面朝天在地下躺着呢，就差了吐白沫了，已经人事不省。这个丑陋的女人看了半天，我过来俩人把他快抢救过来。过来两个家人把薛丁山扶起来，捶打前心，爬擦后背。又有一个家人把水葫芦摘下来了，你看这个水这边是好东西，在这个时候一口水就能把人救活。把葫芦盖拧开，对准薛丁山这嘴给他灌了几口水，这水一下去，走五关通七窍啊，就听见这肚子里头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哎呀，薛丁山一皱眉，把眼睛睁开了。本来他又没有伤，就是刚才紧张的过度，再这么一摔失去知觉了。喝完水大伙再一晃荡，他明白过来。薛丁山一看两边都是山呢，一伙人围着他，在面前站着个大汉，满脸都是疙瘩，正捏呆呆的望着自己。薛丁山赶紧一咕噜身从地下站起来，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来到这个人的面前，躬身施礼：“哎呀，恩公，救命之恩，恩同再造，仁兄请上，我给仁兄见礼了。”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但如此，您胳膊肘往外拧啊，帮着洛阳王反对大唐国，舅舅您这么做对吗？哎呦，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啊！市民呐，你把我这条老命保住就行了。砰砰砰砰，这窦建德给外甥李世民磕头。就在这时候，当兵的进来了，启禀千岁，元帅罗成求见。啊！窦建德一听罗成来了，吓得面如土色，浑身力都涕泗筛糠。哎呦，市民呐，你可得保住我这命啊！李世民明白了，舅舅，您起来，您先在我的围屏后头躲一躲吧。哎哎哎！窦建德爬起来，赶紧躲到了围屏的后边。李世民这才往下传话，有请罗元帅进帐。当兵的高声喊嚷，请罗元帅进帐啊。罗成迈大步走到中军大帐，撩鱼套尾分两征裙，跪倒给秦王李世民磕头施礼，拜见千岁，千千岁。李世民低头一瞧，罗成啊，杀得浑身是血，血染征衣，亮银盔甲、素征袍都成了红的了。哎呀，罗元帅，千万千万不要失大礼！来来来，你们把罗元帅搀起来，给罗元帅看座。谢千岁。罗成站起来，有人搬个座位，罗成就坐下了。罗元帅，索拿武王的情况怎么样了啊？罗成就把杀朱惨、杀王世充、杀高谭胜、段达跟孟海公的情形说了一遍。哎呦，李世民站起身形，罗元帅呀，您真是智勇双全。千岁，您请坐，你也别夸我。你也知道，我罗成打算天光一亮就兵进洛阳。要兵进洛阳，就在四门之上悬挂四架反王的人头，以显我大唐国的国威。千岁啊，现在朱惨的尸身已然送往黄花山，交给朱武登入土安葬，好让他报答养育之恩。我这儿呢，只有洛阳反王王世充、曹州顺义反王孟海公、相州白羽王高谭胜的人头。千岁，这四门悬挂反王的人头可还差一个呢。旁边坐着徐茂公，徐茂公一听就明白了，罗成今天来就是冲窦建德来的。徐茂公也暗暗佩服罗成这聪明啊，他准知道窦建德在这儿呢。可是徐茂公他是向着李世民的，徐茂公瞧了瞧李世民，李世民呢可没转过弯来啊。罗元帅，你说这句话我就不太明白了，差一个人头，拿谁的人头补啊？其实罗成并不知道窦建德就在这围屏后头呢，他是想炸一下，如果炸对了呢，我把窦建德弄出来我就杀了窦建德，炸不对呢，我认个错不也就完了吗？想到这儿，罗成把脸往下一沉，眼皮一翻，千岁，您

0: 话我罗成可不爱听
1: 啊。
0: 李世民愣了，罗元帅，我这话有毛病吗？千岁，我罗成追杀夏明王窦建德，窦建德就在您帐中呢，他找您求情来了，难道说您还要保护这家反王吗？他可是反唐的呀。哎呀，李世民心说坏了，赶上我舅舅进帐的时候他瞧见了。罗元帅，不错不错，窦建德是来找我，他苦苦哀求我，也低头认了错了。罗元帅，你也知道他过去是一位反隋的英雄好汉，只不过这次帮办洛阳是一步走错了，要是饶了他呢，也便于安抚天下。再说了，你也知道他是我的亲舅舅，我要不容个舅舅，那也透着我李世民逆伦背立呀。千岁，我是奉王命所拿武王，他向您哀求认错，您想把他饶了。千岁，我可是元帅呀，难道说他就不应该求求我跟我认个错吗？那罗成这句话是勾这窦建德出来呀，可李世民不这么想，李世民一想，我说话饶窦建德，这罗成能不饶吗？也得给罗成个面啊。对啊，罗元帅，让我舅舅给您赔个不是是应当的。徐茂公心说坏了，看着秦王李世民冲李世民递着眼神，李世民看见没有？看见了。李世民就不相信我说话不管用，难道罗成这点面子还不给吗？徐茂公知道罗成这人狠极了，又狠又毒啊，徐茂公就把这手由打桌子底下伸过去，瞪了瞪李世民的衣裳，李世民用手一扒了，就把徐茂公的手扒拉开了。舅舅，您出来，您给我家罗元帅赔个不是啊，罗元帅就能把您饶了。窦建德不能不出来的，哆了哆嗦由打后边走出来，冲罗成就跪下了，给罗成磕了几个头。罗元帅呀，我给您赔不是，我在您面前求饶，我的外甥已然饶了我了，就请您也饶了我吧。窦建德的意思说得很清楚，李世民是君，你罗成是臣，李世民都把我饶了，难道说你敢违抗秦王的命令吗？罗成瞧了瞧窦建德，右手按宝肩膀，脸往下一沉，下跪者可是窦建德吗？啊，不错，正是。窦建德呀，你认错赔不是我不管，我就问你一句，你是不是反王？我曾经是反王，现在我归降了。你既是反王，隋朝已然倒了，你为什么还敢自称反王，反对大唐国？说到这儿，噌的一下，罗成站起来了，一抬右腿，啪，踹在了窦建德的肩膀之上，啪叽，扑通一声，就把窦建德踹了个仰面朝天。罗成同时擦啷啷宝剑出匣，往前一递。这剑尖儿正好扎进窦建德的心口，窦建德当时就死了。李世民见此情景，站起身形，两只手扶着桌案，两只眼睛发愣，呆了。罗成用宝剑把窦建德的人头砍下，打掉头盔，提起发髻，千岁，我把您的舅舅给杀了。李世民吓得脸色煞白呀，这魂儿都不知道哪儿去了。李世民慢慢的定了定神，李世民是个英明之主，是个明白人啊。哈哈，罗元帅，我让我舅舅给您赔个不是，您饶他是人情，不饶他是本分。 要倚着小王我呢，是想把他借往京师，交给我父王发落。也不单看在他是我的舅舅份上，也想他过去反隋有功，如果能够降服大唐，也便于说服他留在北京的兵将啊。既然说罗元帅把他给杀了，这是他反唐罪有应得啊，杀了就杀了吧。千岁，武王全都死了，我罗成告辞。说完话，提了起人头，迈大步，腾腾腾走出帐外，就来到东山坡的下边。来呀，给我挖陷马坑。手下的兵将按罗成的布置，就挖了一个大陷马坑，在坑上盖上薄板，再铺上席，上边撒上浮土，兵丁就埋伏在陷马坑的两旁边了。然后又派五个人面朝西，就站在上坡这儿，用四根白蜡杆子挑起四个反王的人头，每个杆上悬挂一个白色的长灯笼，上边写着反王的姓名。罗成一切都布置好了，胯下马，掌中枪，站在当中间，开马呀，他等着生擒活捉赤发灵官单雄信呐，因为单雄信肯定得找我罗成来。那么单雄信在哪儿呢？因为程咬金把单雄信带走了，单雄信跟着程咬金走找罗成，乱军之中你杀我砍，这程咬金机灵，他滋溜一下他骑着马跑了，他躲开单雄信了。单雄信找不着罗成，也看不见程咬金了，又把王世充给丢了，单雄信是真急了。想我单雄信三次马踩唐营，唐军是有密令的，不能伤我单雄信。好嘞，这回再瞧瞧我单雄信在你营中发发威吧。他胯下马，掌中槊，就在唐营之中左冲右撞，这唐兵唐将看见他就躲，看见他就藏啊，躲闪不及的就被单雄信打死了好几十个。单雄信在这发威，这时候天交五谷了，东方微微发白了。单雄信冲到东边，抬头一看，妖啊！单雄信气炸心肝肺呀、啊！见罗成在当中间立马横枪，在他左右高挑四架反王的人头。哎呀！单雄信一着急，他可不知道罗成这命人挖了陷马坑了。他高声喊嚷：“小罗成冤家，你跑不了！”他往前一催马，啪啪啪，扑通，连人带马就掉到陷马坑里了。旁边伏兵过去，用挠钩套索把他连人带马拉上来，把槊捡起来，就把单雄信马肩头拢儿被绑上了。来呀、啊，罗成往下传令了。赶紧传本帅的命令，让四面八方的兵将给我围住洛阳城。司令，四名传令的兵手拿令字旗，赶紧骑着马走了，传罗元帅的命令，让洛阳城外四面八方的兵将齐聚洛阳。命令下了，各路人马往前一拥，把洛阳城围了个水泄不通，可把程咬金急坏了。程咬金催坐下马，来到东边一看罗成，哎，老兄弟，你上我哥呢？四哥呀，单雄信掉到陷马坑内，已然被祸遭擒了。啊，好好好，你可不许伤他。程咬金有他的职责，他的兵将还在城西呢。程咬金赶紧回去指挥自己的部队。罗成呢，马上传下命令，让手下兵将举着四架反王的人头，高挑帅都旗，就来到洛阳北门外了。罗成以泪作起， 抬起头来高声喊嚷：“对，城上人等听真，我乃大唐元帅罗成，你们的五家反王俱已伏诛，你们赶紧献城投降。如果投降，文官武将兵卒人等一律不杀，还要量才录用；如果不投降，杀进城去是鸡犬不留。”守城的兵将把罗成的话听得十分清楚，赶紧进城去商量。城中没有战将了，洛阳王王世充手下这些文官们一商量啊，就来找军师张金伯。张军师，哎，城外到罗成喊话了，说武王全都死了，让咱们赶紧投降，文官武将能够量才录用，不然的话杀进城来咱们可全都得死啊，您看是不是咱们陷洛阳啊？老道张金伯一阵冷笑：“众位，县城，别瞧罗成说的好听啊，罗成这人太狠了，不能县城，我自有打算。”他嘴里这么说，他心里琢磨，心说罗成进城饶得了谁，也饶不了我张金伯呀。自打扬州起事，我就是王世充的军师啊。这些文官当中有机灵的，大家伙一嘀咕：“老道，你不献城，罗成的杀你可不杀我们呢。”有人一挑头，大家伙明白了，对，把老道捆上吧。人多呀，往上一用就把张金伯捆上了，这些文官武将全都愿意献城，往出一传话，当兵的也愿意归顺。洛阳四门大开，兵丁齐声呐喊：“洛元帅呀，我们洛阳的兵将全都归降啊！”文官押着张金伯来到罗成的面前，罗成高兴了：“好，把张金伯给我压下去，进城。”罗元帅指挥大兵进了洛阳，马上传下命令，城头上改换大唐的旗号，然后出榜安民。咱们单说程咬金，程咬金不放心呐，把自己兵将安置好了，进了城了，他单人匹马飞奔驸马府。他不放心单雄信的结发之妻呀。等到了单雄信家中一看呢，玉花公主正在寻死呢，丫鬟婆婆这通劝呢，因为玉花公主已然知道洛阳失守了，手里拿着一把剪子，一定要死。正在这时候，程咬金迈大步进来了，大家伙一看有救星了，哎呦，四王爷四王爷，您快来您快来吧。程咬金用手一指：“武迪贝啊，你可千万别胡来，听四哥我的。四哥呀，我给您磕头了。”“别磕了别磕了，武迪贝，我告诉你，我武迪可还活着呢。”“真的？哎呀，你起来吧。”“武迪贝生擒活捉了，你放心，秦王千岁是奉旨恩收，我告诉你啊，我武帝是佛爷眼珠子，谁也不敢动，如果有差错由四哥我担待一切。”“谢谢四哥。”程咬金留下20名老军帮着丫鬟婆婆照看单雄信的夫人，不让他寻死。玉花公主看着程咬金眼泪下来了：“四哥，我听您的，我绝不胡思乱想，我就听您的准信了。”“武帝妹，你这么做可就对了。”程咬金安置好了玉花公主，放心了，这才出来，仍然到西门处置军务。这时候秦王李世民已然稳稳坐在洛阳王府之内了，处理各项事宜，有秦王的话，事情呢就归罗元帅指挥调动了。罗成先命人把四家反王的人头悬挂四门，段达的人头就悬挂在鼓楼的高杆之上，然后呢派各路兵将守住各处的要经路口。 又命人收募散兵游勇，开仓放粮，赈济穷人。洛阳城老百姓一看大唐王师军纪严整，秋毫无犯，全都高兴，拍手称庆。所有的事情办完了之后，罗成面见秦王回话。等罗成迈步走进迎安殿一看，正中坐着秦王李世民，旁边是文臣武将。罗成上前施礼，禀报了所有的事情，然后就问秦王：“千岁呀，单雄信已然被我生擒活捉，你应该怎么样处置？”李世民是个明白人，但是李世民对待单雄信这件事，他也有自己的想法呀。李世民用手一指：“众位将军，你们鞍马劳顿，咱们现在先摆上酒宴，为罗元帅跟众位战将庆功。至于单雄信的事情，咱们明天再议吧。”大家伙当然得点头了。罗成二次跟秦王说：“千岁，所有的事情都可以明天再处理。可是洛阳王世充的军师张金伯，他作恶多端，不肯归降，应该即日处决，这样可以以慰民心呐。”“好啊，罗元帅，这件事就由你来办吧。”罗成马上传下命令，让人书写张金伯的罪状，在鼓楼前边一贴，然后就把张金伯枭首示众了。王府之内摆上丰丰盛盛的酒宴，秦王李世民安慰众战将，给罗元帅跟众战将庆功，咱们书就不细表了。第二天早饭之后，秦王李世民升坐银安殿，上手呢陪坐的是徐茂公罗成，下手陪坐的是刘文静，众战将是分列两旁。李世民面带微笑：“众位将军，众位王兄，今天我要办理单雄信的事情，来呀，把单将军请上银安殿。”这时候徐茂公可就跟旁边的罗成说：“老兄弟，我说话不怕你过意呀、啊、你五哥瞧见你就生气，为了恩收单雄信，你呀、啊、还是躲躲吧。”“啊，好，那我就躲躲。我所做的事确实招五哥生气，不过三哥呀，我可是对大唐国一片赤胆忠心。”李世民听见了：“啊，罗元帅，我都知道，您能躲躲那就太好了。”罗成站起身形，离了位子，就躲到大殿后头去了。咱们单说单雄信被擒之后，就押进洛阳城，就关在洛阳王府一座跨院的北房之内。罗成派了20名亲兵看着他，给他去掉绑绳，好好吃喝百般的款待。今天早上他刚喝完酒，兵丁进来了：“吴将军，我家秦王千岁有请。”到底秦王如何对待单雄信，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当兵的遵秦王李世民的口谕来传单雄信：“单将军，我家秦王千岁请您到银安殿上一宿。”单雄信心说：“谁能惧怕小秦王，来呀，头天引路。”单雄信迈大步跟着这名亲兵腾腾腾走出房门，直奔银安殿。来到银安殿上，抬头一看，腾的一下这火就起来了。单雄信能不起火，能不生气吗？只见银安殿龙书案后坐着小小的秦王李世民，上手坐着徐茂公，下手坐着一个文官，两旁边站着程咬金、尤俊达、齐彪、李豹、屈土星、屈土盖、鲁明星、鲁明月、金城、牛盖、尉迟敬德，旁边一战将 单雄信不认识，这员战将是豹子张青。除了靖代，还有张青跟刘文静。

0: 单雄信不认得，其余的都是贾家楼结拜的兄弟呀。单雄信不由得无名火起，用手一指，呆，小唐后，你不是个英雄。想当初扬州会夺玉玺，标明挂号，你不敢报你李世民的名字，说你叫什么唐通。嘿嘿，你家五爷爷单雄信走遍天下，是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迎安殿上所有的人全听出来了，单雄信这句话等于是骂人呐，弄得李世民脸上一红一白的，但是李世民往下压了压寒气儿，站起来了。吴将军，那是过去的事情，咱们就不谈了。来呀，在上首设个座位，请吴将军坐下讲话。嘿嘿，这还差不多。亲兵搬过一把椅子，单雄信不客气就坐下了。李世民落座了。吴将军，你的心事小王我知道，你助王世充反我唐朝，你并不是为了反对大唐啊，是因为我父王将你的亲哥哥射死了，虽说是误伤，手足之情，你是为了报这一箭之仇。我父王不应该把你的兄长当作杨广的党羽一箭射死的，后悔了，后悔了，人已然死了。本来我的父王想回归太原之后，再到你的府上去登门请罪，这件事千不怪万不怪，就怪我父亲，他竟把这件事搁下了。吴将军呐，你到了瓦岗山之后，我父亲想起这件事就难以跟你相见了。洛阳城下两军交锋，我父王降旨要索拿王世充，恩收你单雄信单将军，也是为了化释前仇，使你能跟你的金兰好友协力兴唐。单将军，吴将军呐，李世民我已然把话讲清楚了，就请你答应福保我大唐吧。单雄信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用手一指李世民，小唐童啊，你马上传令，把我单雄信斩首示众。告诉你，大丈夫生而何欢，死而何惧，脑袋掉了碗大的疤喽。嘿嘿，告诉你，我是至死不降唐，即便转世投胎，我也要反唐到底，要我降唐那是休生妄想。徐宝公可不能不开口了，武帝呀，千岁已然把话说透了，有道是冤仇可解不可结。武帝呀，我跟你这么多年了，你脾气太拧，我劝劝你，这回别犯这拧脾气，听三哥我的，咱们这会儿兄弟还是归到一块儿吧。嗨，单雄信两只眼睛瞪着徐茂公，徐茂公，这洛阳就全毁在你一个人的身上了，秦二哥、程四哥还有罗成，在我洛阳城待得好好的啊，你化妆成算卦之人，把他们哥几个拐到唐童这儿来呀，你要再提把兄弟，我可要骂街了。单雄信说出这话来，徐宝公就不能再说什么了。程咬金心说，还是我说吧。哎呀，我说我弟呀，你可别这么犟啊，咱们哥们还在一块凑合凑合，多热闹啊。程咬金呐，程咬金，你说什么都成，嘿，我单雄信这个人还是犟到底儿了。李世民站起身形，来到龙书案前，站在单雄信面前。 吴将军呐、啊，我父王有这么大的过错，没到善府去赔不是，让我替我父王给吴将军赔个不是。扑通一声，李世民就在单雄信面前跪下了。大家伙一看，秦王李世民可不简单了。徐茂公一看李世民跪下了，也站起身形，来到书案之前。吴帝呀、啊，千岁给你下跪了，三哥我这儿也给你跪下了。徐茂公扑通一声也跪下了。徐茂公一跪，程咬金跪下了。程咬金一跪，尤俊达跪下了。尤俊达这么一跪，齐彪、李豹、屈斗星、屈斗盖、鲁明星、鲁明月、金城、刘盖，就连敬德跟刘文静、张青全都跪下了。整个阴安殿跪倒一大片，上座的是赤发灵官单雄信。单雄信两只眼睛紧闭着，我不睁眼，我不看，你们爱跪不跪。跪的时间可不短了。徐茂公看了看秦王李世民，只好跟单雄信说：“武帝呀、啊，你倒是睁开眼睛看看呢。”嗨，单雄信哼了一声，就是不睁眼。李世民摇了摇头。诸位将军，你们哪位要是能把武将军二目说开，就是奇功一件。
1: 嘿嘿，千岁，他这眼睛要能看，他就动心了，他不睁眼，他狠了心了。千岁，不是能把他眼睛说开，就是奇功一件吗？这件事我程咬金能办。
0: 单雄信虽然闭着眼，他耳朵听得见呢。单雄信心说：程咬金，你就会胡说八道，就凭你能把我眼睛说的睁开了吗？嘿嘿，没那个事儿啊。太阳从西边出来，我单雄信也不会睁眼。程咬金往前凑了凑，我说：“我弟呀、啊，哎，秦王二千岁可是金枝玉叶，他可代表武德天子给你这跪着呢啊，代表天子在你这跪着呢。武帝，你的面可不小啊。”你怎么那么狠呢？你睁眼，你看看呢。单雄信不睁眼，嘿，武帝，四哥我还有所有的把兄弟可都在这儿给你跪着呢，连尉迟恭敬德都在这儿跪着呢，你睁眼瞧一眼呢。单雄信就是不睁眼，甭管程咬金花说柳说，单雄信眼睛就是不开。程咬金计上心头，哎呀，我说武帝呀、啊，你可真可以啊！
1: 怎么说你都不睁眼，哎，武帝，你瞧二哥来了，啊好！
0: 单雄信把两眼睁开，程咬金乐了，
1: 嘿嘿，诸位，我可把他的眼睛说的睁开了，他归降不归降，我程咬金可就管不着了。
0: 单雄信刚才还纳闷为什么没有我亲二哥，听程咬金说二哥来了，单雄信唰的一下把眼睛就睁开了。可是单雄信看了半天，没有二哥秦叔宝啊。
1: 哼，小秦王啊，既然你说你代表你的父亲，嘿嘿，你就是我的仇人。
0: 单雄信站起来，一抬左腿，啪嘡的一下就踢到李世民的左肩头上，扑通一声就把李世民踢躺下了，摔了个仰面朝天。哎呀，千岁，大家伙赶紧上前把单雄信拦住了，有人就把李世民搀起来了。徐茂公可不愿意了，徐茂公心说李世民好话说尽，跪下求情，已然承认了错，这么大秦王给你跪倒磕头十礼，我们全跪下了，你怎么还这样？徐茂公把脸往下一沉，单雄信，你别不识抬举，你要一脚把千岁踢得好歹的啊，我们担待得起吗？告诉你，你降唐也是五八，不降唐也是四十，大唐国不缺你单雄信。徐茂公，你好匹夫！两个人嚷起来了，李世民赶紧过来了，徐先生，千万别跟武将军拌嘴，武将军生气呀，他应该踢我呀，谁让我父王射死了将军的兄长呢？ 常言说得好，打是疼，骂是爱，将军降堂拿脚踹呀。李世民心里明白，李世民的话不能不这么说。程咬金也听乐了，
1: 嘿，我说我弟，听见没有，二千岁可能对付买卖，
0: 你解恨了吧，
1: 这脚你也踹了，你就降了吧。
0: 程咬金，谁要再提降堂二字，我张嘴骂街。这时候李世民回到龙树暗后落座，好啊，武将军既是至死不降，牛而不喝水，不能强摁头，来呀，把单将军的手镯去掉，
1: 小王我
0: 把单将军放了。什么？单雄信万也没想到，众位瓦岗山的弟兄也没想到啊！当差的赶紧过来拿钥匙，就把他的手镯给打开了。单雄信揉了揉左手腕子，又揉了揉右手腕子，胳膊不麻了。单雄信站起身形，一阵狂笑，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小长童啊，你敢放我单雄信？
0: 不错，我就是要放你单将军。我问你，我既被火糟心，你为什么不杀我，反倒放我？武将

0: 单将军请。单雄信一转身，他没往外走，来到程咬金的面前。四哥，我问你，我二哥哪里去了？我说我弟呀、啊，二哥被王世充请来的和尚盖雄鹰迷魂怕伤了，现在在黄花山养病呢。我弟呀、啊，留下吧，咱们哥俩在一块儿待着，等等二哥。哎呦，四哥，我实在舍不得你呀、啊。说到这儿，程咬金还真动了心了，这眼泪就流下来了。单雄信看得出来，程咬金说真的是真的，说假的是假的，这回眼泪流下来确实是动了心了。单雄信眼泪也在眼圈里转呐、啊。四哥呀，咱们一块儿待了这么多年了，我什么脾气秉性你不知道吗？我说到哪儿就办到哪儿。四哥，请你多多关照五弟妹，告辞。兄弟，我已然到了驸马府了，把弟妹都安抚住了，你赶紧回去看看吧。啊，哼，大丈夫岂能贪妻恋子？我单雄信要海走天涯，东山再起。腾腾腾腾，单雄信迈大步就走出洛阳王府啊。单雄信没回家，迈步走到洛阳西门，一抬头看见洛阳王王世充人头悬挂在高杆之上。啊，大哥呀，想当初你为我，你为了把我单雄信留在洛阳，把亲妹妹嫁给我，百般屈从啊。老哥哥呀，今生今世再也见不着了。单雄信是放声痛哭啊，手上的兵将瞧着可不敢拦，为什么呢？守城的兵将早已然接到秦王李世民的命令了，单雄信可以随便出城入城。大家瞧着单雄信这哭啊，哭了半天，突然间就瞧单雄信把悲声止住，腾腾腾奔一个当兵的人走过去了。大家伙愣了，单雄信左手一伸，砰，攥住当兵的胸前的衣襟，右手蹭的一下就把这当兵的身上带着腰刀抽出来了，把这当兵的吓死的心说杀我。单雄信摇了摇头，心中暗想，唉，而今我赤发灵官单雄信落到孤身一人，我到何处去扯旗造反呐、啊？得，单雄信此时横下一条心，一抬手把刀刃搁到脖子上，一使劲，嘡啷啷，刀擦手扑通一声，死尸就倒在地上。这当兵的心说，我的妈呀，我以为他要宰我呢，感觉他抹脖子自刎呐。旁边的兵不敢怠慢，赶紧撒腿够奔洛阳王府禀报秦王李世民。贾家楼弟兄一听单雄信自刎身死，全都哭了。大家伙跟单雄信多少年的交情了，李世民站起身形一跺脚，哎，诸位王兄王弟，这件事只怪我李世民呐。徐茂公一抬头，千岁，这怎么会怪您呢？我们都知道单雄信的脾气，请您赶紧找一口好棺材，把我五弟的尸身承殓起来，暂且停到南门外那座古庙之内吧。
1: 嘿，千岁，这件事还是我程咬金去办吧。
0: 好啊，就有劳四王兄了。程咬金出去了，命人找了一口楠木的棺材，把单雄信的遗体承殓，先不下消呢，这灵柩就停在古庙之内了。事情安置好了，回到王府向秦王李世民回话。

0: 李世民点了点头。至于武将军的后事如何料理，等我想好了再说吧。不过我得托付大家一件事，一旦秦王兄回来，你们只能告诉他我把武将军放了，可千万不要说武将军自尽之事啊。我听徐王兄说过不止一次了，秦王兄跟武将军感情深厚，如果秦王兄知道武将军辞世，那秦王兄还不急坏了身子呀。瓦岗山哥们弟兄全都理会，千岁您放心，您把事情料理的这么周全，您是做对了。徐茂公摇了摇头，千岁呀，别人您甭托付，您把这主托付好了就行了。李世民一看徐茂公的手指的正是程咬金，四王兄啊，你见了二王兄可千万不要提及此事，小王我拜托了。
1: 嘿嘿，千岁没错，您瞧我什么都爱说，那得分什么事儿，不该说的话我程咬金嘴最严了。
0: 好，那我可多谢四王兄了。别巧
1: 正在这时候，当兵的进来禀报，启禀千岁，秦元帅求见。秦琼怎么回来了？秦琼在黄花山三清观养病，身体渐渐康复了。谢洪道长不停地派小道士到洛阳去打探军情，知道洛阳大事已定了，这才放秦琼下山。秦琼回到洛阳一看，城头上旗号已然变了，插的是大唐国的旗号。秦琼就直奔洛阳，来到洛阳王府，率等离岸下马，又当兵的把马接过去。秦琼来到银安殿上，跪倒给秦王李世民施礼。秦琼拜见千岁，千千岁。哎呀，二王兄，赶紧起来，你身体可好了？谢千岁。秦琼站起来了。瓦岗山哥们弟兄一看二哥回来了，全都过来了。二哥，您身体好了吗？二哥。您好利索了吗？啊，不错不错，依然好利索了。李世民用手一指，二王兄请您落座讲话。谢千岁。秦琼坐下了。秦琼当然得打听洛阳的战情啊。罗成这时候过来了，就把杀武王擒拿单雄信的经过说了。秦琼一听就问李世民，千岁呀，我单武帝被生擒活捉，不知道您如何处置啊？我是恩放单雄信。李世民就把情况说了。秦琼听了李世民的话，不敢信，可又不敢不信。秦琼拿眼睛看了看瓦岗山众战将，那意思，兄弟们，这是真的吗？大家伙异口同音，二哥呀，千岁说的事实啊，恩放单雄信呐。秦琼两只眼睛不看别人，就看程咬金，跟程咬金一块长大，孩童棋手，程咬金的人性秦琼是摸透了。那程咬金够朋友，说真就真，说假就假，程咬金他讲义气。秦琼一看程咬金，眼泪在眼圈里转。秦琼两只眼睛直了。徐茂公这时候瞪了瞪秦王李世民的袖子，用手指的就是程咬金。秦琼也看见了，来到程咬金面前，四弟呀，你这是怎么了？我听你好像心里憋着一口怨气，你是不是想哭啊？要哭你就哭出来吧。 哎呦，二哥呀，武帝他自刎了！
0: 扑通一声，秦琼就死过去了。到底秦琼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生活指南》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莹。天高云淡，秋高气爽，当我们漫步在街头，是否注意到那一抹抹鲜艳的中国红正在悄然点亮城镇的角落？金秋的脚步越来越近，我们伟大祖国的生日国庆节悄然而至。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在这个充满期待的时刻，我们不仅要为祖国送上祝福，更要追问一个根源性的问题，那个让我们举国欢腾、万民同庆的建国节究竟从何而来？而走过77载风雨征程，国庆二字对我们每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来说又意味着什么？今天就请您随我一同穿越时间的迷雾，探寻国庆节的由来，并重温这个属于全体中华儿女的节日。第一篇章，峥嵘岁月稠，建国节的前世今生。说起国庆节，我们脑中浮现的往往是1949年10月1号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那一声响彻寰宇的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但鲜为人知的是，关于国庆日的定夺，其实在开国大典之前就已经提上了日程。早在1949年9月21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开幕。这次会议不仅代行了全国人大的职权，更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正是在这次会议上，确定了新中国的国都、国旗、国歌。而国庆日的提案，在随后的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被正式提出。当时，民进党首席代表马叙伦先生因身体不适无法出席会议，他委托徐广平，也就是鲁迅先生的夫人，向大会建议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日期10月1号定为国庆日。这一提议得到了毛主席的重视和响应。1949年12月2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正式通过决议，宣告自1950年起，即以每年的10月1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由此，10月1号不再仅仅是一个日期，它被赋予了厚重的历史生命。它标志着中国人民经过100多年的浴血奋战，彻底摆脱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枷锁，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回顾建国节的由来，我们看到的是一份沉甸甸的初心，它是革命先辈用热血浇筑的里程碑，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起点。然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如果仅仅把国庆节看作一个过去的纪念日，那我们就太小看它的生命力了。接下来，让我们换一个视角，去触摸建国节的另一面。第二篇章，今朝更好看，建国节的时代内涵。
如果说1949年的国庆节回答的是我们如何站起来，那么77年后的今天，2026年的国庆节回答的则是我们如何强起来。从另一个方面讲，建国节早已超越了单纯的政治纪念，它演变成了一个集国家认同、文化传承、经济脉动与民生幸福于一体的复合型节日。第一，它是家国一体的情感纽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每逢国庆，朋友圈里晒得最多的除了五星红旗，就是回乡的车票、家人的聚餐和家乡的风景。中国人骨子里有一种家国情怀，在国庆这个宏大叙事背景下，我们找到了小家与大家的连接点。77年来，国家的发展不再是墙上的标语，而是餐桌上的饭菜，是出行的交通工具，是看病就医的便利。当我们在国庆节感慨国家强大了，其实潜台词是我的生活变得更好了。这种国与民的双向奔赴，是建国节在当代最动人的模样。第二，它是文化自信的展示窗口。以前我们更看重物质的丰富，现在则更看重精神的昂扬。从各地兴起的国潮主题游园会，到非遗文化的集中展演，从红色旅游景区的年轻面孔，到爱国电影在国庆档的连创纪录，建国节不再仅仅是政治符号的宣导，更成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交融的秀场。他用一种更柔软、更接地气的方式告诉世界，中国人的爱国是刻在骨子里的浪漫。第三，它是国家意志的全民动员。

77周年虽未逢大阅兵，但国庆的庄严感从未缺席。在天安门广场的升旗仪式，在边疆哨所的巡逻脚印，在无数个平凡岗位的坚守，这些同样是国庆的底色。更重要的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建国节更像一座精神的加油站。它提醒我们，今天的岁月静好，是因为国家这艘巨轮在惊涛骇浪中依然稳健前行。它激发的是每一个公民的责任感，你怎样，中国便怎样。第三篇章，微光成炬，你我即是国庆。听众朋友们，当我们谈论建国77周年，我们到底在谈论什么？我们在谈论的是袁隆平院士梦中禾下乘凉的丰收，是航天员在太空家园的挥手，是奥运健儿夺冠时的热泪，更是千千万万个你我在写字楼里，在田间地头，在工厂车间，为了生活打拼的日日夜夜。建国节从历史的风雨中走来，它曾是战火后的初生，如今它化作了万家灯火的安宁。最好的纪念不是重复历史，而是创造历史。在节目的最后，我想说，爱国从来不是一句宏大的口号，它就藏在你每一次排队时的手续，在你对陌生人的一次援手，在你面对困难时的不屈不挠中。愿我们

0: 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五秒后启动作业，三二一。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6: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7: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8: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9: 7年前，国际顶级战略科学家王大年毅然放弃国外优越的科研条件和生活环境，回到祖国。这个决定让当年某国航母演习整个舰队后退了100海里。
10: 我们国家从一个大国向一个强国迈进过程中，它需要很多很多像我这样的人回来参与建设。
9: 归国7年，他拼尽全力追赶世界的速度，出差坐最晚的航班，每天工作到凌晨。他的不眠点亮了吉林大学地质工5楼不灭的灯火。
11: 大年老师说过这句话，当我站在地质工5楼这个位置上，我心特别的踏实，我找到了那种归属感。
9: 归国7年，黄大年和他的团队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20多年走过的路程。
12: 很郑重地告诉我说，作为高端科技人员，应该在果实累累的时候回来报效祖国，更有价值。
9: 归国7年，他传承中国知识分子砥砺前行的价值航调，以科技报国的赤子之心与祖国一起澎湃。
13: 我铭记大家跟我在一块，为了一个共同的志向和理想所付出的全部的心血。王大年

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局中。

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语重现。轻轻跳升，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2026年10月2号的《东风新闻》。
1: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县吉林梅花鹿种质资源保护中心深耕良种保护、科技创新、生态繁育，守护珍稀鹿种遗传资源，为全县梅花鹿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夯实源头根基；
1: 拉拉河镇四季春晚系列文化活动火热开演，为当地群众献上一场接地气、有温度的乡村文化盛宴。
0: 县开展家风家教宣讲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1: 种质是产业发展的根基，种源是产业振兴的核心。我县吉林梅花鹿种质资源保护中心深耕良种保护、科技创新、生态繁育，以专业化保种体系、智能化养殖模式守护珍稀鹿种遗传资源，为全县梅花鹿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夯实源头根基。吉林梅花鹿种质资源保护中心占地面积47万平方米，建有8栋标准化鹿舍及专用隔离舍，采用科学配比的单公群母繁育模式，大幅提升产载率，优化种鹿品质出种。这座专属吉林梅花鹿的种质宝库集资源保护、良种繁育、科研检测、生态养殖于一体，凭借科学化、精细化、数字化管护模式，实现了珍稀种质资源的有效留存与科学利用。吉林梅花鹿是我国珍贵的地方畜禽品种资源，遗传价值独特，养殖底蕴深厚，是国家种业振兴战略中重要的特种畜禽种质资源。为杜绝种质资源流失，中心于2025年建成投用后，严格对标省市产业发展部署，实行全域封闭式管理，搭建起资源搜集、品种繁育、检验检测、综合利用全链条保种体系，为种质保护、品种选育、科研创新提供全方位技术支撑。
2: 我们吉林梅花鹿种质资源保护中心主要保护的是吉林梅花鹿5个地方的鹰群，包括东风型、抚松型、伊通型、双阳型和龙潭山型，严格按照保种方案进行科学保种，将提纯覆状贯穿全流程，做好生产性能评定，同步完善系谱档案，详细记录产容、繁育等数据，筛选体型好、容型正、怀胎率高、配种性能强的种鹿进行留存，对产容性能下降、体质弱、繁殖能力低的鹿只进行淘汰，作为生产鹿进行放养。
1: 科技赋能管护，生态助力提质，中心全面落地智能化养殖体系，依托自动供料、供水、环境监测系统及饲料加工、粪污处理设施，构建起养殖、处理、利用的绿色闭环模式，同时创新推行设饲养殖加林下放养方法，打造林下生态循环产业链，实现生态保护与产业提质双向赋能。目前中心现存纯种梅花鹿种鹿600只，动经4100余管。

0: 最大保种规模可达1000只。
1: 近日，拉拉河镇四季春晚系列文化活动火热开展，精彩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为当地群众献上一场接地气、有温度的乡村文化盛宴。
2: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开场舞《幸福中国一起走》拉开演出帷幕，花球舞、歌曲联唱等节目接连登场，舞姿欢快，歌声嘹亮，群众喜闻乐见的二人转经典选段登台亮相，将整场活动推向高潮。本次四季春晚由拉拉河镇主办，县艺术团与拉拉河镇艺术团演职人员共同参演，其中拉拉河镇艺术团由一群热爱文艺的本地村民组成，活动搭建起群众与专业演员同台展示的广阔舞台，既让乡村群众在家门口尽享文化服务，也为广大农村百姓提供了展示风采、学习提升的宝贵契机，有效激活了乡村文艺内生动力。
3: 县剧团给我们带来了特别精彩、特别棒的节目，也让我们从中学到了很多。相信我们以后拉拉河镇的文化事业会更加好，我们的节目也会更加精彩。
4: 我们农民呢，看了这一场演出，特别感到振奋。我们希望这个在这个大舞台上，能够经常看到城市和农民们在一起同台演出。我们也为这次演出感到高兴。
2: 下一步，拉拉河镇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常态化开展群众文艺活动，不断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以文化赋能和美乡村建设。
1: 为引导广大家庭树立科学的家庭教育理念，培育崇德向善的新时代文明新风，日前新妇联联合县关工委深入我县部分中小学开展巾帼向善、美德润家主题家风家教宣讲活动，为广大家长送上科学育人、以德传家的家庭教育公开课。
2: 在小四平镇，我县家风家教宣讲团成员先后深入小四平镇中学及中心小学开展宣讲，深入浅出讲解家风、家教、家训对孩子品格养成、习惯塑造、人生成长的深远影响，引导家长树立正确的家庭教育理念，以身作则传承良好家风，用正向家庭氛围滋养孩子成长。
5: 听完这次宣讲，我深受启发，以前总把重心放在孩子学习的成绩上，忽视了家风品德的培养，现在我深刻明白家庭教育、家风熏陶对孩子一生影响挺大，今后我会以身作则，营造和睦向善的家庭氛围，用良好的家风陪伴孩子成长成才。
2: 在二龙山乡永和中学，宣讲团成员聚焦青春期家庭教育难题，以从说教到共情为核心主题开展宣讲，针对青春期孩子叛逆、沟通不畅、心理敏感等常见问题，耐心拆解亲子沟通技巧，讲解科学的陪伴、倾听与引导方法，帮助家长读懂青春期孩子心理，搭建和谐温暖的亲子关系。据了解，此次主题宣讲共举办5场，共吸引600余名家长前来参与。下一步，县妇联、县关工委将持续聚焦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常态化开展家风家教宣讲、家庭教育指导等活动，推动科学家教理念落地生根，引导广大家庭涵养优良家风，以家庭和睦促进社会和谐，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走进千家万户。
1: 为丰富校园文体生活，增强师生身体素质，展现新时代高中生的精神风貌，国庆节前夕，东风二中举办秋季体育文化节，全校师生欢聚赛场，共同感受运动魅力，共享体育乐趣。开幕式上，各方检阅方阵，步伐铿锵，口号嘹亮，精神饱满。检阅完成后，五星红旗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冉冉升起，爱国情怀在赛场昂扬升腾。
6: 这次开幕式，我作为班级的旗手，和同学们一起列队走过主席台，高举旗帜向前走的时候，我心里特别自豪。大家步调一致，展现我们班的风采，让我感受到团结的力量，这也会激励我在今后的学习中不断奋进。
1: 伴随着礼炮轰鸣、和平歌放飞，体育文化节拉开帷幕。本次赛事举办2天，分为学生组与教职工组，兼具专业性与趣味性。田径赛道

0: 上学子们全力冲刺，突破自我，尽显少年锐气。趣味集体项目中，各班队员默契配合，同心协作，团结拼搏的氛围浓厚热烈。赛场下，观赛师生热情高涨，呐喊助威，声声鼓劲儿，为赛事增添了温暖底色。
1: 在这次比赛当中，同学们非常热情，在我奔跑时，时常能听到他们的呐喊助威。对我而言，这场比赛的输赢并不重要，重要是我敢于站在这个赛场上，敢于挑战自我。这种坚持拼搏、团结一致的精神，我会融入到我的日常学习生活当中。
2: 看着同学们在赛场上奋力拼搏，我心里特别激动。大家一起加油，互相鼓励，互相陪伴，能明显感受到班级的凝聚力变强了。运动会也让我们在紧张学习之余放松了身心。
0: 本次体育文化节是学校落实五育并举、推进阳光体育教育的重要举措，既丰富了校园文体生活，强健了师生体魄，也锤炼了学生勇于挑战、顽强拼搏、团结协作的优良品质，充分展现了二中学子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青春风貌。
3: 连日来，气温持续走低，我县尚未开启集中供暖，不少市民家中提前启用电暖气、电热毯、热水袋等各类取暖用品，各类大功率取暖设备集中投入使用，居家用电负荷随之增加，各类安全隐患明显增多。以下居家使用取暖设备安全提示，请大家牢记：
0: 一、规范电热器具远离易燃物品，使用电暖气、暖风机等制热设备时，要与被褥、窗帘、沙发、纸箱等易燃物品保持安全距离，切勿在取暖设备上方烘烤衣物、毛巾等织物。电热毯使用时应当平铺舒展，严禁折叠、弯折，防止内部电热丝受损引发故障。人员外出、夜间入睡后，要及时切断取暖设备电源，杜绝取暖器具长时间通电运行。二、留意热水袋使用，防止低温烫伤。热水袋充电暖手宝是不少家庭的常用取暖用品，老人、婴幼儿、皮肤感知能力较弱的人群使用热水袋时，不要直接紧贴皮肤长时间放置，谨防低温烫伤。选购充电式暖手宝要认准正规厂家合格产品，严格按照说明书操作，充电过程中不要抱在怀中使用。三、排查家中线路，消除电器隐患。电暖设备普遍功率偏高，切记多个大功率取暖器具同时接入同一个插排，避免线路超负荷运转。市民要定期检查家中电线、插线板、墙面插座是否出现外皮老化、松动、发烫等现象，不撕拉乱接临时电线。一旦发现取暖设备供电配件出现异响、发热等异常情况，要立即断电停用，及时联系专业人员检修。四、适度开窗通风，警惕密闭隐患。居家取暖不要长期紧闭门窗，应当定时开窗通风换气，保持室内空气流通。广大居民切勿在室内使用炭火、柴盆等明火方式取暖，密闭环境极易造成一氧化碳蓄积，引发中毒事故。如出现头晕、恶心等不适症状，要第一时间转移至空气流通区域并及时就医。 今天的东方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3: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手机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程咬金带着薛丁山说话的时候就来到两军阵前了，一老一少立马在门旗之下往对面观看，就见对面闪出一哨翻兵翻将，正中央秀旗高挑，在旗下闪出一员女将军。就见这位女将军头上戴的鱼皮盔，身挂鱼皮甲，外面围着五色鱼皮战裙，下面镶牛皮的战靴，弓箭全身呐，胯下马掌中绣绒大刀，往身边背后观看，还背着三角插拔弹弓。在这个女人的身后一拉溜还有八员女将，这女将两个人给端着个笼子，两个人给端个笼子，笼子上头用黑布蒙着，不知这笼子里装的什么玩意儿。再看这个女人长得眉如新月，杏眼桃腮，看年纪也就在25、26岁吧。别看是个西凉的女子，长得十分的俊俏啊，鞍前马后是百步的威风。程咬金看了看，点点头，这人也不错。丁山呐，你那个心眼活动点，老千岁您少说两句。正在这时候，就见对面那员女将把马往前一提，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鱼鱼用掌中刀一指，呆，我说对面你们哪个叫薛丁山？薛丁山来了没有？赶紧过来送死。薛丁山闻听此言，双脚点动飞虎颤，小肚子一碰铁锅镰烫关头，这匹马是鬃尾乱扎，直奔女将，把掌中毒龙枪一晃，呆，对面那一女子，你不就是叫薛丁山吗？你来看，某就是龙虎状元薛丁山。这一句话，这员女将就是一愣啊，仔细打量薛丁山一看，盔甲全身，小伙子长得跟银娃娃一样，眼角眉梢带着千层杀气，两个眼睛倍儿亮倍儿亮的。女人看罢多时，把银牙一咬，高声断喝，薛丁山呐，找你不着，抓你不见，今日在此相逢，我要给我哥哥报那一鞭之仇。刀刀唰就一刀。薛丁山听了个胡了八图，用毒龙枪往里一架，开开开开开，等一等，你口口声声说要给你哥哥报一鞭之仇，我请问你，你哥哥是谁？薛丁山还不知道，说这员女将是谁呀？她的名字叫苏金莲。你可弄清了啊，不是薛丁山的妹子薛金莲。这个人往往这名字相同的不少。这个苏金莲的哥哥就是三川六国兵马大元帅苏海苏宝同。在前文书咱说了，苏宝同大战薛丁山，让丁山枪里加鞭，这一鞭打的这个厉害，暴安吐血，现在伤势不轻，兵退30里。他妹子苏金莲进营这一给看伤，不由得大怒，一看这薛丁山太狠了，把我哥哥打得这种程度，非要请令出战。苏海这才点头答应。苏金莲呢，抱着给哥哥报仇的心，带着压箱底儿的东西来到两军阵前，一男一女啊，各怀心腹事。薛丁山打算立功赎罪，苏金莲打算替兄长报一鞭之仇。别
的杂念人家没有，因此这一动手就是急茬的。就见二马康帆颤瞪仙魔，人来人往，杀了个难解难分。薛丁山一边打着一边掏眼观看，就见这苏金莲果然是刀法精通啊，心里头想，西凉的女人不简单，到我们中原这样的人才不多呀，你看接触这些女将都有两下子，包括还没有过门的媳妇窦仙童，如果他是个男人，这武艺就没边呐，自己要不加谨慎还非吃亏不可。所以薛丁山抖擞精神，一点不敢疏忽。别看苏金莲那么大的能耐，分跟谁比呀？要跟薛丁山比呀，他还差得多呀。因此二十几个回合就有点盯不住了。苏金莲心里说话，难怪我哥哥叫他揍了一鞭呢，这个小伙子果然厉害。算了，有道是有历史力无历史智，我何不用巧计赢他。想到这，他虚晃了一招，唰，大刀搂头就剁。薛丁山举枪招架，他把刀撤回来，唰啦一拨马往本阵而走。薛丁山当然不能轻易放过，催马摇枪在后头追赶。啊，呆番邦女子留下性命，一溜烟就追下来。哪知道苏金莲离这本阵不远了，在白布囊之中一伸手，拿出个哨来。别人是不知道，他把这个哨往嘴里头一塞，哎呦，这个哨这个难听啊，跟鬼叫一样。就这么个声，薛丁山就一愣，心说他吹哨是什么意思？这是通知他身后那八员女将。就见这八员女将与此同时把手中端那笼子全举起来，抓撤掉外边的黑幕罩，把这笼子就打开了。再看里边展翅摇铃，飞出几只鹰来。这是经过人工训练的，这种鹰的名字叫太阳神鹰，个不大，非常凶猛啊！把那翅膀这一展开，这大嘴往前探探着，比那钢钩还快。把那爪子一伸，都锃明刷亮，两眼的寒光烁烁，脖颈下都带着小铃铛。这苏金莲在太阳神鹰的身上没少花心血，净教给他吃肉。在训练他的时候，用草把子砸成人形，也给他戴上帽子，也给他穿上衣服。但这个草把子里头呢，装的吃的都是鹰最爱吃那牛肉，他用手一指，这鹰就叨哪，只要叨上就把那块肉叨出来了，都是这么训练的。

所以对主人他是百依百顺的。苏金莲呢，为了给哥哥报仇，把这压箱底的东西都端到军阵上来了。哨声一响，他手下的仆人知道怎么回事，这才放出太阳神鹰。就见苏金莲用手一指薛丁山的面门，嘴里的一吹着哨，就见这只鹰展翅摇翎飞向空中，把翅膀一拧，是直奔薛丁山。薛丁山抬头一看，大吃了一惊，啊，心说这两军阵怎么还放鹰啊？哦，怪不得老师跟自己说过，僧道妇女不可临敌，既临敌必有特殊的手段，他能耐不行，拿这个做补充，跟人打还行，跟这鹰打还没这经验。薛丁山一看这只鹰奔面门扑来了，用掌中枪往外一扑了，能扑棱得上吗？那玩意儿带翅膀的满天飞呀，你再快没他快。就见这只鹰在薛丁山头顶上盘旋，左一口右一口，左一爪右一爪，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把薛丁山忙活的是满头大汗。薛丁山一看不行，这玩意儿太厉害，没有办法，把脸一低，拨马就走。你说那马再快，它没鹰快，那一鸣马就追上了。后来薛丁山实在没办法，一抬腿，咯噔，把大枪挂上来，伸手在走兽湖玄天带把弓箭抽出来了。一抿朱红搭上拳扣，薛丁山对准前拳一松后手，对准太阳神鹰啪就是一箭，这玩意儿离得带劲了，这鹰正好往下一个俯冲，薛丁山的箭往上射，嘿，这下射了个正着，正好射到肚子上。由于用力过猛，这一箭射透太阳神鹰的脊背，这东西翻了两番，是摔落尘埃。薛丁山长出了一口气，把脸上的汗水擦了一擦。咱们再说程咬金在后头给薛丁山关敌料阵，老程好像没吓死，嘴张多大，连喊都喊不出来了。一看薛丁山这顿忙活，总算把这只鹰给打死了。但是人家不是一只，好几个笼子呢，一共是四只太阳神鹰，这一只刚死，还有三只先后就到了。这三只鹰围住薛丁山，是连抓再叼啊，薛丁山可受不了了，盔鹰给倒掉了，战袍给抓碎了，再想射箭都射不了。薛丁山只好把大枪舞动如飞，啪啪啪啪啪，舞了个风雨不透，不给这鹰留下嘴的机会。但是人有失手，马有漏蹄，他舞动的再快，也有漏空子的地方。有一只鹰，正好这一嘴牵到马屁股上去，就这一下叼下去能有二两肉啊，把薛丁山的宝马疼得往上一蹦，就有五六尺高，疼痛难忍，当时就惊了，没回本队是落荒而逃，一溜烟就不见了。苏金莲一看心中大喜呀，吱喽喽一吹哨，把三只鹰收回来，催马抡刀是紧追薛丁山。这三只鹰在头上盘旋。

你想想，薛丁山那马是宝马，本来那脚力就快，日走1000，夜走800，今儿个呢又惊了，因此加倍的快，跟闪电一般三窜两纵，踪迹皆无，所以苏金莲费挺大劲也没撵上，但是呢他又不甘心就这样收兵撤退，他想把薛丁山置于死地，人头拿回大营，交给哥哥人前显圣奥里多尊，在狼主的面前也立下大功一件。出于贪功的心切，所以苏金莲是紧追不舍。安且他咱先不说，单表薛丁山一看这个马太快了，也不管前面是什么地方，见山登山，见沟越沟啊，两耳带风，薛丁山把两只手扣住马的铁过梁，往下一哈腰，双腿一夹裆，你爱怎么地怎么地吧，只要我不掉下去就行啊，这马就钻了深山了。眼瞅着前面就是个山涧，这距离能有好几丈宽，这马四蹄蹬开蹦过去，眼看前边有块峭壁能有一两丈高，这要碰上连人带马全得完。就见这匹马四蹄往上一扬，越过去了，薛丁山吓得汗毛都立起来，你是越鱼他越快，他非跑过劲儿去这才算拉倒。薛丁山心里头着急呀、啊，这是奔哪儿去呀、啊？远离锁阳关呢、啊，可要了我的命了。这时候呢，这马就走到两山夹一沟，两面都是大山，正中央这条道比较平坦，这马像飞了似的正往前走着，没想到路旁有棵老树，这树啊最少也500年了，那树根探到道上了，由于风吹日晒，这树根有时候收缩形成个拱形，就变成了天然的绊马索。这马惊了，光顾往前跑了，一下把马蹄子绊到这上头，登云马站立不稳呐、啊，这个跟头摔的，哗，把薛丁山能扔出2丈多远去，脚这脑袋嗡了一声，当时就失去了知觉。这马呢也不跑了，一骨碌在地下起来，无力的叫了那么一声，起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就地转了几圈，来到主人的切近，大概他也明白不对了，那意思主人呢您原谅我，我这屁股太疼了，要不就我能吗，围着薛丁山转着打着响鼻儿，有时候抬起头来往山头上叫唤几声，意思是请人呼救的意思。说来也巧，正在这么个时候，顺着盘山道那下来几匹战马，为首的一匹大花马，马上端坐一个人，这个人跳下马来，身高能有9尺挂0，长得是肩宽背厚，膀炸腰圆呐、啊。往脸上一看，是脑门窄，脸蛋子肥，瓜子脸长到个儿，满脸都是大疙瘩，那简直是三环套月，一层挨着一层。说句玄乎话，连苍蝇蚊子都不敢往上落。为什么呢？怕高一脚浅一脚把脚脖子崴了。

当然这是笑话了。总而言之，这脸长得太不干净了，大秤砣鼻子，鲶鱼嘴，挺厚的嘴唇，里出外进的蒜瓣牙，两个眼睛好似铜铃，两道宽眉非同二面，手大脚大胳膊粗，你看长得这么难看吗？捯饬的可挺特殊，头上藕荷色的绢帕罩头，顶梁门还插着一朵鲜花，往身上一看，穿着一套大红，腰里面藕荷色的围裙，往脚上一看，穿着一双绣花战鞋，手里边端着一对八楞梅花亮银锤。那么说，你说了半天，这是男的是女的？巧了，还真是个女的，真是天上难找地下难学呀，长得太难看了，五大三粗，真好比燕军的太岁，火燎的天王啊。在他的身后跟着十几名家人，手里边拿着强弓硬弩、猎叉、弓箭，顺着盘山道下来了，正好来到薛丁山的马前呢。这个女人不看还则罢了，这么一看就愣住了。耶！回过身来，让那些家人站住，你们等一等，我看看。一片腿嘣从马上蹦下来，双锤交到单手，来到薛丁山面前。这阵儿，薛丁山仰面朝天在地下躺着呢，就差了吐白沫了，已经人事不省。这个丑陋的女人看了半天，我过来俩人把她快抢救过来。过来两个家人把薛丁山扶起来，捶打前心，爬撒后背，又有一个家人把水葫芦摘下来了。你看这个水，这玩意是好东西，在这个时候一口水就能把人救活。把葫芦盖拧开，对准薛丁山这嘴给他灌了几口水，这水一下去，走五关通七窍啊，就听见这肚子里头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两边都是山呢，一伙人围着他，在面前站着个大汉，满脸都是疙瘩，正捏呆呆的望着自己。薛丁山赶紧一咕噜身从地下站起来，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来到这个人的面前，躬身施礼：“哎呀，恩公，救命之恩，恩同再造。”仁兄请上，我给仁兄见礼了。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跳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冰的当年情，此刻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

约起，像红日发放金钱，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跳升，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刻是添上新鲜。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师不权，夜审未六。那么多人在这听着，这一审是真相大白。罗登云一看，缺口打开了，想不供实情也不可能了。为了免受皮肉之苦，他也打开话匣子了，把他所知道的也都抖了出来了。他的供词是有力的证据，也是有力的佐证。光魏六一个人说，大伙不信，还有罗登云呢。罗登云手下还有俩爪呢，一个马九，一个侯青儿。虽然知道的事儿不多，但毕竟他们是知情人。再加上华棱寺老和尚因果也提供了供词，这些东西凑在一块书成垫子，是板上钉钉。明珠再能耐也逃脱不了了。等审问完了，天已经放亮了。沈立王等人长出了一口气，真好像做了一场噩梦。看来人心险恶呀，越体会古人说这句话，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呢。怎么说的那么对呀？这回明珠给自己画了个像，是丑是俊是个什么人物，画得清清楚楚，展现在众人面前。沈立王不但没疲倦，气的精神头挺足。石大人呐、你把供词整理整理，我马上进宫见皇上。那刑部正堂赵炳坤一听啊，我回去也别闲着，快点把我收给你点东西全端出来献给皇上。幸亏我没徇私舞弊啊，要是歪歪一点儿，我吃不了就得兜着走，越想越后怕。人犯压下去，施大人破例准备的早点让大家在这共进早餐。玉亲太王又睡了一觉刚醒，老头听大伙这一议论，老头也挺生气，行，应当起奏皇上，让他拍板定案吧，看他怎么处置明珠。我早就瞅这猴崽子不是东西。吃罢了早饭，沈立王陪着梁九公起身进宫了。皇上啊，正在乾清宫批阅宫事，一听沈立王求见，搭了一个请字。沈立王在前，梁九公在后，来到乾清宫跪倒给皇上施礼。皇上一看梁九公怀里抱的什么厚厚一沓，纸包纸裹的，平身，你们见朕有什么事儿？陛下，黄天霸一案查明白了。康熙皇帝把笔放下了，十分认真。怎么查明白的？迅速奏来。陛下您先看看这个，请您龙目御览。梁九公把这些口供往前一递，那么老厚能详细的看吗？就看个梗概就可以啊。康熙皇帝一看，倒吸了一口冷气，可能吗？他有点不相信。梁九公一笑，陛下有些事儿，因为您日理万机，不便惊动。昨天晚上施大人主持开庭审理，我们都列席旁听，这就是真实的口供，请陛下不要有半点怀疑吧。原来如此。康熙皇帝啪一拍桌子，是龙颜大怒，明珠啊，他辜负了朕的圣心呐、可恶之极，可恶之极呀、沈烈王，玉帝在，我责成你马上 把明珠逮捕问罪，到刑部衙严刑审讯，让他说说究竟怎么回事。
1: 遵旨。
0: 咱长话短说，又是一天的时间，沈烈王都没闲着，到了刑部衙，还有赵炳坤，赵炳坤没资格审问，在旁边旁听，沈烈王是主审，因为奉旨行事，把堂堂的大学士明珠用锁子锁上，带到刑部衙。

郝玄没背过气去，众人把他招起来，明珠是抖作一团呢。你别看平时作威作福，那神圣不可侵犯，那个牛劲儿大了，今天做了阶下囚，主要是理亏呀。沈烈王还真不错，真给他留情面子。所生人到顺天府，在大牢里头把这几个当事人罗登云、魏六所有的知事人等全都给带来了，不用说话就往堂上一跪。明珠一看明白了，魏六没死，罗登云也被拿了，肯定把我供出来了。事到了现在，我说不，明珠有本事，痛哭流涕，是以头触地。沈烈王大人，我错了，我该死，我蒙蔽圣主，我损阴丧德，我应该得这个报应，我是罪魁祸首，这些人都是我主使的，就因为桑泰的事情引发到以后这些事情，我就为了出这口气，我要报复，我有心收拾黄天霸，栽赃陷害，是这么回事。没打他，全说了。最后他提出个要求来，我要见皇上一面，我当面向皇上陈诉，我当面向皇上请罪。好吧，我试试看。来来，把明珠收监。堂堂的大学士进了监狱了，审问完了，剧本上奏，向康熙皇帝汇报。康熙一看啊，明珠的口供手雅在上摁着，样样都符合，马上传旨，吏部释放黄天霸。黄天霸冤沉海底呀，如今真相大白，朕也有一定的责任，等候加封，你得安慰啊。当天晚上把黄天霸释放了，顺天府的人乐坏了，迎接黄天霸呀。黄天霸见着大伙眼泪掉下来了，要没有师的人，要没有这些人从中帮忙，那自己呀，一百个都死个来回呀。今天两世为人，感谢众人，大家高兴庆祝，咱不必细说。单说康熙皇帝在盛怒之下传下圣旨，要把明珠是明正典刑，灭门抄家。但他嘴说的平狠，这旨意迟迟没下达，得写上盖上章子，这玩意儿才有效的。但他心里头也心疼啊，这个明珠这些年服侍皇上兢兢业业，那是自己的左膀右臂啊。今天拿他开刀，皇上也有点舍不得，但是没有理由向他开脱。召集近臣商议这个事儿怎么处置。索额图一看，兔死狐悲，误伤其类，心里埋怨明珠，你看你那么精明的人，怎么干了件蠢事啊？哎，但又一想，他办这蠢事跟我有直接的关系，我到他府里头拜会了，给他提示了，只是具体这些事儿我没有参与啊。嘿嘿，我也有一定的责任。他又一想，明珠这要抄家灭门了，这玩意儿对自己也不利啊。为什么说呀？自己那些事儿真要抖了出来，放在光天化日之下，比明珠还严重，我得得个什么结果？现在不如开脱明珠的死罪，于人方便，自己方便。那么如果自己倒了霉了，将来也有这一天，也有人替我说话，事儿不能做得太绝了。尽管他跟明珠明争暗斗，所以索额图以头触地升了居下呀，求皇上开恩，从轻惩处明珠，说历年来明珠为了皇上呕心。

激励穴立下了不世之功。就因为黄天霸这个事儿，明珠动了肝火了，明着动不了他，一时愚蠢做了件蠢事。那么大小之间希望皇上衡量，就因为一个黄天霸的事儿，就把明珠抄家灭门，是不是有点过分呢？请陛下想想明珠往日的功劳。有很多人替明珠求情，这康熙皇帝这心不是十分硬，跟那雍正皇帝不一样。你看他儿子雍正说怎么的就怎么的，那个人歹毒的很。康熙皇帝在关键的时候这心就软下来了，想了想的确如此啊。但他发自内心呢，他不能说。为什么？他怎么想的？黄天霸充其量是个游击将军，微不足道的个小武官，是立点功劳跟明珠没法比啊。明珠多少年来为国事操劳，替我办了许许多多大事，你说就为了这么个游击黄天霸就把明珠抄家灭门，是有点过呀。但是也不严厉处置也不行，这人怎么这么阴险毒辣。皇帝是煞费苦心最后做出决定，免明珠一死，罚俸三年，降三级使用，责成明珠向黄天霸赔礼道歉。凡是参与的人等，罗登云、魏六、马九、侯七等等等，包括那因果和尚，一律处斩。刑部正堂受了贿了，但是及时的能够举发，也算将功补过。因他年事已高，回家休息去吧，抱孙子去吧，把官给免了。光这一案子牵扯到30多人，充军的充军，免职的免职，该杀的杀，该蹲监狱的蹲监狱，明珠就得了这么个结果。哎呦，明珠得着信儿之后是痛哭流涕，感谢皇上格外开恩了，皇上说什么我听什么呢。转过天来他亲自到顺天府要求见黄天霸，要向黄天霸赔礼认罪。明珠真会演戏呀，到顺天府门前扑通就跪下了，弄得黄天霸也好不忍心呐。黄天霸心说，毕竟人家贵为中堂，位极人臣，我算个啥呀，我爹就是保镖的，我当初在绿林还混了多少年，要没有师的人我没有今天，就即使有了今天，无非是一个小小的游击将军，跟这明珠怎么比呀？虽然他陷害我了，陷害不成，如今真相大白了，能向我来请罪来，我想都不敢想。包括师大人在内还得安慰明珠，黄天霸也说这事情已经过去了，往后还希望中堂大人多多提携，咱们化干戈为玉帛。明珠一摆手，我现在不是中堂了，我已经降级了。天霸呀，我对不起你，我一万个对不起啊，师大人我对不起你，为了这么个丧态引发出这些事情来，我就是罪魁祸首，我从今天开始回到我的家里闭门思过，我重做新人呢。哎呀，叫人非常受感动。他说完了之后恢复了，赵壁呲呲直笑。赵壁跟大伙说，各位看见没，明珠是光棍不吃眼前亏呀，这种人才叫常青树呢，见硬就转风，好好好样的好样的。这件事过去了，皇上一想，是否师的人和黄天

霸心里头真平衡啊，不行，黄天霸受了冤枉，又逆了一道圣旨，加封黄天霸副将之职，平步青云，叭就提起一格来，由游击将军变成副将。那副将就是朝廷的大员了，一般的令吏衙门掌握一定的兵权呢。黄天霸谢恩，另外破获此案赵壁等人也立下不世之功，把赵壁破格提拔为游击将军，千里独行张景、龙一朵梅、钱亮等人都为三品的都司，每人官升一级，皇上发的御酒，另外发布奖金奖励他们，让他们心里是尽量平衡。这皇上越想黄天霸这个人越好，将来必须得重用他。这皇上还真就动了心了。接下来这段日子皇上干嘛呀？就想到黄天霸的婚事，特为接见了石不全。石大人也乐了，陛下呀，天霸几年前就想完婚，为国事操劳，到处抓差办案，李广通的女儿早就许配给他了，但是迟迟未能完婚呢。哦，镇将旨意叫他奉旨完婚，好好热闹热闹。关于黄天霸完婚的这个场面咱不细说了，黄天霸终身大事也解决了，没有完婚的人也开始完婚，像灶王爷、灶王奶奶早就该完婚，接到北京完婚。另外师的人师不全也得完婚，现在师的人还耍光棍呢。静海侯师长从中早就选好了人了，这个人姓李呀，李氏家的大姑娘，长得也漂亮，知书达理，给自己做儿妇心满意足，后来取得石不全的同意也就完了婚了，一共五波婚礼，热热闹闹，风风光光，一切的事情都过去了，光阴似箭是日月如梭，转眼来到转年，在正月的时候，这天康熙皇帝正在批阅公文，梁九公从外头进来了，陛下有紧急奏章。康熙皇帝打开一看，脸就变色了。什么原因？三边地区战事又起，就在宣化府以北啊，什么太平川、棺材沟、烟囱喇子、磨盘山、黄河套、西兴坨、陆家堡、北磨等等等地方，那流寇都成灾呀，光天化日之下是杀官夺府，大批难民涌进北京城。这太平盛世出这个事儿，人心惶惶。康熙皇帝就问梁九公，地方的军队为什么不及时围剿？回陛下，您看看奏章就知道了，围剿不了，这帮匪徒夜聚弥散，说来了跟蝗虫一样铺天盖地，抢完就走，到时候化整为零，你想找踪迹皆无，没法找。地方的军队是疲于奔命啊，越剿匪徒越多呀。现在三边地带告急的文书像雪片一样到了兵部了，恳请陛下定夺。选沈立王，沈立王来了，皇上跟沈立王商量，玉帝啊，你看这事儿怎么办？沈立王乐了，陛下，借船之急不足为虑，充其量不都帮贼匪吗？但是你说是贼匪，如果不及时清剿，就要酿成大祸，本帝有个主意，

让师不全为三边巡阅使代天巡狩，去征讨贼匪，把三边交给他了，就地筹款，给他点权力。黄天霸这帮人那要想抓贼，一个来一个来的，赵壁等人都不是省油灯啊。陈帝以为把他们控制在顺天府，不如把他们放到外边得以施展。那就好像龙入大海，虎入深山，他们就发挥他们的才能啊，确保北疆的平安。好，说得好，朕就这样决定了。当天晚上接见了石不全，石大人不知道什么事儿，皇上满面陪笑，把三边塞北的情况跟石大人都说了，最后下了决定，加封石不全三边巡阅使，国家正二品官员，钦差大臣代天巡守，赏上方天子剑一口，有先斩后奏之权。黄天霸、赵壁等人随从赶奔宣化府。最后皇上说了，卿家北部安定的事情全委托给卿家了，你可愿意？臣谢主隆恩，陛下放心，把三边臂带就交于微臣。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手握方向盘，责任记心间。私家车、出租车，请礼让斑马线，不超速，不酒驾，不车外抛物。非机动车请戴头盔，不逆行，不闯红灯，遵纪守法，安全有序，文明出行，平安到家。
2: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
8: 我俩
7: 最怕麻烦。
9: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8: 没必要换，多麻烦。
7: 不高兴换，多麻烦。
9: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8: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7: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9: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8: 没必要修，多麻烦。
7: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9: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7: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1: 7年前，国际顶级战略科学家黄大年毅然放弃国外优越的科研条件和生活环境，回到祖国。这个决定让当年某国航母演习整个舰队后退了100海里。
12: 我们国家从一个大国向一个强国迈进过程中，它需要很多很多像我这样的人回来参与建设。
11: 归国7年，他拼尽全力追赶世界的速度，出差坐最晚的航班，每天工作到凌晨。他的不眠点亮了吉林大学地质工5楼不灭的灯火。
13: 大家要说过什么，当我站在地质工5楼这个位置上，我心特别的踏实，我找到了那种归属感。
11: 归国7年，黄大年和他的团队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20多年走过的路程。
14: 很郑重地告诉我说，作为高端科技人员，应该在果实累累的时候回来报效祖国，更有价值。
11: 归国7年，他传承中国知识分子砥砺前行的价值航标，以科技报国的赤子之心与祖国一起澎湃。
15: 我铭记大家跟我在一块，为了一个共同的志向和理想所付出的全部的心血。黄大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雨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3: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的首个国庆假期，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2: 假期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需求剧增，累计充电量增长超50%。
3: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创造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最好成绩，中国男足时隔28年再夺亚运铜牌。
2: 7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河北平山的西柏坡纪念馆，全新升级后的主展览《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新增专题展示板块，展览形式也进一步创新，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参观。游客张国斌：
5: 今天我来的时候要把自己的小女儿也带过来了，我想咱们这个红色故事应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让咱们这些后辈们也知道今天这个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0: 烈士纪念日和国庆节两天，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举行人民不会忘记主题纪念活动，革命烈士后代、退役军人、青少年学生等各界人士用合唱、情景朗诵等方式演绎红色文艺作品，深情缅怀英烈，赓续红色初心。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学生陶思源：
1: 先烈们舍生报国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生在和平年代，更应该铭记历史，在学习生活中传承他们的精神。
0: 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全社会更好知识爱党、知识爱国。
2: 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人们纷纷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踏上红色之旅，在致敬英雄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在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人们通过一件件珍贵的文物、老照片和展板，重温湘江战役背后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3: 我们会继续的去深入挖掘湘江战役的一些红色历史和故事，广泛的征集革命文物，通过不断的丰富我们的展览形式呢，让观众能够更加深刻、更加广泛的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
0: 作为中央红军长征最远出发地，福建宁化持续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宁化段建设，推动红色资源保护活化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宁化县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钟秀芳：
4: 今年国庆期间，我们统筹整合红色景区、客家祖地、天鹅洞等多元文旅资源，精心推出唱响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主题音乐活动、客家寻根体验、非遗进景区等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以文化赋能红色旅游。
0: 以红促旅，以旅兴农，一个个乡村全面振兴的奋斗故事正在红色沃土书写。陕西甘泉精心打造65公里长征历史步道甘泉段，完整复刻1935年中央红军入甘行军路线，将当地零散的革命旧址串珠成链，打造沉浸式红色体验环线。甘泉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高强：
5: 既实现了革命文物的活态保护、红色文化有效传承，也彻底激活了沿线乡村文化资源，为全域旅游提质升级、群众就近就业增收、乡村全面振兴筑牢了红色根基。
0: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多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15五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构筑起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的精神家园。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6: 始终把保护放在首要位置，深化统筹规划、连片保护、整体展示、协同创新，全面提升革命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以片区建设新进步、新成效来推动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展现新作为，呈现新气象。
7: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8: 我国15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晶一。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
9: 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电力迁改提供通道，还承担着试验功能，为我们后续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8: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9: 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把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试验检测呀、通过信息化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
8: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的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船舶。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
10: 将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
11: 新版绿色金融支持项目目录迎来实施一周年，截至二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规模稳居全球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2: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二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达48.63万亿元，一批长周期低碳项目持续落地。甘肃临泽所属河西走廊风光储基地分期建设项目投资回报周期长达10年，前期投入规模巨大，金融机构创新股债联动模式，配套最长12年期低成本资金，匹配项目长周期运营特点。国家绿色发展基金副总经理吕同轩表示，
13: 绿色发展呢，拼的是耐力，发挥耐心资本、长期资本的作用，明确绿色的标准，它跟人民的生产生活是什么关系，金融、科创、绿色和应用场景如何更好的结合，从而陪伴产业慢慢成长。
12: 如果说耐心资本解决了钱从哪儿来、用得久的问题，碳市场则解决了绿色价值怎么算、怎么变现的问题，是整个绿色金融体系的价值锚点。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副总经理唐卫俊，
14: 碳就是能源转型的货币，碳资产可以开展质押、回购等各类金融操作，我们通过碳信托等创新工具呢，做活碳市场流动性，让主动降碳的企业拿到实实在在的政策与融资利好。
12: 商业银行是绿色金融落地的主力军，也是连接资本与实体的关键桥梁。上海银行公司业务部总经理叶正祥表示，银行正在用长期服务匹配产业长期发展。
15: 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些蓝色金融，也做了一些碳交易的质押，这些都是我们把最终的金融服务转化成对企业在降碳的过程中扎扎实实的资金的可获得性的过程。另外一方面呢，我们非金融服务帮他在降碳的过程中能够准确测算，把它的成本控制住，把它的交易活性提高上去。
12: 当前我国绿色金融已经告别粗放扩张，进入提质增效深耕阶段，绿色转型是一场持久战，金融活水持续滴灌绿色实体，为双碳目标筑牢坚实支撑。
8: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的首个国庆假期，各大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总台记者丁飞、金新竹、李佳南报道。
16: 在海口日月广场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记者看到客流相较平日增加不少，店内游客驻足选购。免税城以举国同庆、盛世华诞开展节庆活动，工作人员贾南透露，这个国庆假期商场在货品准备方面下足了功夫。
17: 我们提前与品牌方和供应商提前沟通，在我们的爆款品类，尤其是香化护肤类，我们的备货量比平日超35%。然后在国庆期间呢，我们还有一批的香化酒水的快闪店集中落地。促销活动方面呢，我们推出了香化精品1件85、2件75的这个促销折扣力度。
16: 据海口海关统计，10月1日至2日，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件数分别为2.25亿元、3.7万人次、17.5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12.56%、13.93%、8.99%。游客庄文京。
18: 我是

0: 天买了一些保健品还有日用品，叠加优惠下来其实比外面要便宜很多，我这些只花了200不到的价格。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国庆假期前两天全国高速公路累计充电量增长超50%。今天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4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山西、河北、山东、河南、湖南、安徽、广西、广东等地。公众可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合理规划出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报道。
2: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难住了不少车主。
3: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这个充电桩是非常的繁忙。
4: 充电了66号，最远的排到100多号了。
2: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乡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5: 因为车特别多，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
2: 为应对假期新能源车充电高峰，交通运输部依托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提前研判，在重点服务区增投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桩，希望能缓解集中补能的压力。河南交通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表示，
6: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2号是将近500辆，1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4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2: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7: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2: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8: 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提前能看到，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
9: 这个国庆假期，山东青岛崂山区的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材质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宇卓。
10: 凌晨4点，城市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已亮起盏盏灯火，渔船快靠岸了，等在岸边的人不时往海面看。这一切35岁的渔家女儿李喜都再熟悉不过。
11: 我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这个码头呢是我们沙子口最大的渔港批发中心。
10: 船灯越来越亮，马达声大过了海浪声，没来得及和船上的父亲打招呼，李喜就举起手机对准了船舱。
11: 大鲅鱼、小鲅鱼、刀鱼，然后2指的、3指的、4指的，就是都有，从10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价格不等。
10: 离码头不足1000米就是李喜家的海鲜店，店里母亲在忙着规制货品，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怎么发，拿主意的还是李喜。海鲜销售群里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手上电话一个接一个。
12: 喂，
11: 哎，亲爱的，我弄2条刀鱼还是1条刀鱼？
10: 客户在电话那头提需求，李喜就和母亲现场挑、现场切、现场包装。刀鱼切断还是整条？螃蟹要6个还是8个？58岁的母亲领着店里的员工忙而不乱。
11: 剁刀鱼吧，2根一份2根一份啊。
10: 5、6年前，李喜还是一名白领，父亲和叔叔凌晨出海，天亮归来，把渔货交给等在码头上的渔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日子从爷爷奶奶那一辈开始过了几十年，可李喜觉得日子可以过得更好，全家人都有改变的愿望，可只有李喜有改变的本事。他决定辞职回家，建社群，拍视频，用手机打开一条新销路，
11: 就是想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买到这正宗的海鲜，买到一手货源。

0: 拍鲳鱼泛着金光，拍渔民分拣打包，拍码头的海风和吆喝。李喜的视频一开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有人留言问价，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客，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
1: 我们沙子口码头的这个渔船呢，都是当天出当天往返的，就是没有隔夜鱼，不管是我家还是其他人都是这样的。
2: 好了，你先送就行了。好，拜拜，慢点啊，姐。
0: 最后一个订单寄走，李喜蹲在店门口歇了口气。三代人同一条航道，连着父亲的船，母亲的手和李喜不肯停歇的心，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沿着余家女儿的新航道，把大海的馈赠送往更远的地方。
3: 第二十届亚运会进入倒数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继续占据金牌榜首位，并创造了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最好成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4: 亚运会高尔夫球男子团体比赛10月3号落幕，中国队力压韩国队、日本队，勇夺金牌，同时也收获了本届赛事的第166金，这也创造了中国代表团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的最好成绩。高尔夫球女子团体决赛由殷若宁、刘艳、张维维组成的中国女队同样发挥出色，斩获金牌。帆船翻板赛场，中国选手李文琪夺得了女子水翼翻板冠军，而毕坤则蝉联了男子水翼翻板金牌。新兴潮流项目，中国运动员也有收获，郭普3-0战胜了日本选手福岛亚由美，夺得了女子霹雳舞金牌。亚运会男足铜牌战，中国 U23 男足点球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时隔28年再登亚运会领奖台。本场比赛过程跌宕起伏，上半场快吉文助攻胡和涛破门，全场比赛第43分钟，乌兹别克斯坦队巴赫罗莫夫扳平比分。下半场王玉栋兜射世界波，帮助中国队再度领先。乌兹别克斯坦队在全场比赛第90分钟绝平，常规时间战罢，两队战成2-2平，进入点球大战。点球大战里，李浩两次将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射门拒之门外，帮助球队力克对手，斩获本届亚运会男足项目铜牌。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国庆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亿，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欢迎来龙餐馆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三。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贵州南部、云南东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湖南中南部、江西北部、广东北部和沿海地区、福建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
5: 今天夜间到5号，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气温将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降温8到10摄氏度。
3: 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河南南部、湖北东部、安徽南部、重庆中南部等地局地有大雾天气，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伊拉克称经与美国沟通，允许伊朗各航空公司每日运营总计40架次往返伊拉克的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当天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时，特朗普回应称其重大，并称行动进展得非常顺利，伊朗的情况不妙。此前一天，有美官员透露，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当地时间10月2号，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一艘邮轮在执行出港航行任务时遭到一枚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船上发生小规模火灾并全船停电，火势随后已被扑灭。同一天，联合国妇女署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2026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其中约53%，即1170万人是女性。
3: 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法国2号发布声明称，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8: 七国集团包括美国、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日本和加拿大。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一亿桶战略石油储备，相关行动立即启动，并持续四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柴油储备。声明重申，成员国之间将避免对能源及能源产品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并呼吁所有能源生产商避免实施可能加剧市场紧张的出口禁令。马克龙会后表示，七国集团成员国达成共识，将采取行动压低炼油利润空间，并降低运输成本。这些决定应能降低燃油价格。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立即投放柴油储备，并称欧洲国家已同意释放大量储备柴油，投放工作立即启动。此前，美国政府要求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释放紧急柴油库存，以缓解全球燃料价格上涨压力，并警告如果欧洲不采取进一步行动，美国可能限制甚至禁止柴油出口。
5: 阿联酋总检察长3号表示，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副驾驶在飞行途中使用应急斧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机的行为是恐怖袭击，调查正在进行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10月2号，事件中遇刺的印度籍机长斯米特·马奇切尔与印度总理莫迪视频通话，这也是他在事件发生后的首次发声。他头上裹着白色纱布，鼻子插着氧气管，含着眼泪回忆惊魂时刻。
10: 那一刻我正在为生存而战，但就在某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我不动手，大家就全完了。我意识到飞机正在坠落，我心里告诉自己，斯米特拼最后一把，舱门就在那里，打开它。
9: 消息人士透露，涉嫌行凶的副驾驶为阿曼公民，他此前在阿曼国家航空公司任职时，因被认为持有激进观点而退出了培训项目，随后被调至该航空公司担任其他职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发表声明，
11: 这是一场几乎酿成重大灾难的恐怖袭击，我们向机长以及阻止了一场骇人悲剧发生的勇敢乘客致敬，我们目前正在调查他是否受人指使，无论幕后黑手是谁，都将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
3: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原子能机构3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近期发生多起无人机袭击，导致部分关键供电设施受损，威胁核电站安全。目前该机构正与俄乌双方协调新一轮局部停火，以便开展维修。
5: 巴基斯坦外交部3号称，已传召印度临时代办就印度边境安全部队2号在印巴边境开枪打死2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提出强烈抗议。
3: 尼日利亚2号证实，该国东北部发现15具当地农民的遗体，疑似遭到博科圣地极端组织伏击。
5: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2号披露，发现有第二家澳大利亚政府机构遭到入侵。一个人工智能模型获取了新南威尔士州某政府机构保存的火灾统计数据。国庆假期，中国制造丰富节日体验，服务你我生活，创新成果展现硬核实力，勾勒15五开局新图景。
12: 我是孙鹏，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地铁信号检修工。先进的本土制造早已融入我们的假期出行。就拿我们日常乘坐的地铁来说，车厢里舒适的智能照明，实时更新的到站换乘显示屏，这些贴心的便民设计全部都是实打实的中国制造。从看得见的舒适体验到看不见的核心科技，默默地守护着千万人的国庆旅途。
13: 我叫王倩，是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今年国庆节，我坚守运营一线，开的是咱们新换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这车起步稳，噪音小，带冷暖空调，不仅乘客坐着舒服，我开着也特别省心。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国家先进制造越来越厉害，城市道路也越来越平整，公交网路也越来越完善。
14: 我叫刘梦辉，我来自福州，是一名自动化设备技术支持工程师。每一份便利生活的背后，全都离不开电网的可靠支撑，而电网里的变压器、油温和绕轴温度全靠我们这些温控器监测。现在我所在公司有便用温控器一年卖出10万多台，服务国内外， 我心里挺自豪的。
15: 我是邓欢，是江苏淮安的一名巡特警。我们现在用到的不少装备呢，都来自我们本土的先进制造，轻量化的防护装备，能减轻长时间巡逻的负担，陪着我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一件件国产装备既是我们执勤的得力帮手，也在默默守护着国庆的热闹烟火。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季衍玲、赵初南，主播陈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19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9: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国庆假期，全国各地假日文化和旅游消费持续升温，引发外媒关注。缅甸国际电视台网站报道称，中国国庆七天黄金周假期掀起旅游文化活动和国内消费热潮。北京八达岭长城、四川九寨沟等主要景区每日预约量迅速达到峰值。报道关注到，为拉动消费，各地政府和商圈将节庆活动与消费激励、数字购物促销相结合。在此前中秋假期，智能可穿戴设备销量增长2倍， AI 产品销量大幅攀升的基础上，商家正迎来科技融合装备和智能生活消费品的高需求。阿塞拜疆新闻网关注到，中国铁路客运量创历史新高。报道分析称，客流大幅增长与中国为期一周的国庆假期直接相关，这是每年最繁忙的出行高峰之一。不少中国民众利用这一假期探亲，前往主要城市以及热门景点旅游。有关部门预计，假期期间全国铁路旅客发送量将达到约2.84亿人次。报道认为，这一记录凸显了中国铁路系统的庞大规模。在重大节假日期间，中国铁路网络实际上已经成为世界上最繁忙的交通系统之一，在短短几天内承载数千万人次的出行，在连接全国主要城市和地区方面发挥着至关的重要的作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以色列方面3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以军2号对加沙城西部发动的一次空袭，目的是试图打死阿里阿穆迪。阿里阿穆迪被视为已故哈马斯领导人叶海亚辛瓦尔的继任者，但以军目前无法确认这次空袭是否达到目的。据日本方面10月2日消息，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日本前防卫大臣小野四五点1号透露，日本政府已决定试验性购买乌克兰天降公司的无人机。体育方面，今天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二轮比赛，郑钦文的对手卡林斯卡亚因身体不适退赛，郑钦文连续3年晋级中网32强，接下来他将静候布兹科娃和比勒尔之间的胜者。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明天即将落下帷幕， 在亚运会会旗即将移交下届东道主卡塔尔多哈之际，多哈亚运会组委会首席执行官阿勒布埃纳因表示，下届亚运会的具体举办时间目前尚未最终敲定，仍存在变数。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提示，到了假期尾声，冷空气影响结束，天空放晴，夜里缺少云层保暖，热量流失加剧，南方多地的最低气温将大面积创立秋以来的新低。城市中像是合肥，到了5号至6号，最低气温将会降至不足10度的水平。恰逢假期返程高峰，提醒大家留意出发地与目的地的气温差异，多备一件厚外套，以免着凉。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2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5: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本周美国和伊朗举行间接会谈，双方在交换信息的同时均表示保留军事选项，美方考虑在中期选举后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则表示准备将新式武器投入战场。延宕7个月的美伊僵局究竟将如何发展？另一个话题是，近日日本军事动作不断，不仅未按承诺撤走在美日澳联合演习中使用的低风导弹系统，还计划在日美联合演习中使用长射程导弹。日本防卫官员甚至叫嚣可以无禁忌讨论核武器和潜艇相关议题。日本不断谋求军事扩张，将给亚太安全带来哪些风险？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观察员，一位是王明志老师。王老师您好。
2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王明志。
5: 另一位是牛新春老师，欢迎您刘老师。
24: 大家好，我是牛新春。
5: 好，进入话题讨论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来关注俄罗斯的军事动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签署总统令，将俄罗斯武装部队核定编制总人数的人数呢定为244万1630人，其中现役军人为155万500人，比目前增加了15500人。那欧洲媒体认为呢，这是俄罗斯今年第四次扩编武装部队。王老师，俄军在一年内四次扩编，这说明了什么问题？
23: 到目前为止，今年是3月、6月、7月到9月，这一共是进行了4次扩编。那么一支军队多次扩编呢，反映出俄罗斯在当下呢可能面临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反映出前线可能伤亡居高不下，需要持续的去补充战力。俄军地面作战的样式是坚固阵地进攻作战，那么攻坚作战本身它就会伤亡就会高于防御作战。所以美国的智库统计大约是在这个 每个月的伤亡，就是俄军目前每个月的伤亡大约是超过20,000人，所以他现在需要来进一步的补充这些伤亡的情况。第二呢，是避免局部。

0: 动员去稳定国内的形势，在战局僵持的情况下，俄罗斯的决策层确实是有过进行局部动员的考虑，也通过不同的方式进行过一些局部动员的口风进行试探，他试探一下舆论到底反应怎么样。但是往往放出消息之后呢，就可能会有一批青年人担心被征召而想办法去逃避兵役，因此俄罗斯的决策层采取慢慢扩编的方式，达到既补充兵员又控制政治风险，避免引发社会震荡这样一种目的。第三个呢，这也表明军事行动长期化的势头是难以逆转的。俄罗斯没有改变以军事手段达成特别军事行动目的的这样一个战略，那么现有的军事手段短期内又很难达成它的既定目的，所以俄方要实现的这个目的呢，就不得不频繁地进行扩编。第四个呢，这个扩编呢，也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对乌克兰和对欧洲施加一份心理压力。频繁的扩编显然是对欧洲有一种威慑的意图。
1: 近日，欧盟防长会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会议未能就将爱国者导弹从成员国库存转移到乌克兰达成协议。牛老师，欧盟内部未能就协议达成一致，问题出在哪里？
2: 他的问题是欧盟现在手里边有钱，但是缺导弹。那他现在钱不缺，欧盟现在已经准备给乌克兰900亿欧元的贷款，然后在900亿欧元里边，其中有280亿是给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所以他不缺钱，但是他现在手里缺导弹，特别是缺爱国者防空导弹，因为爱国者防空导弹现在在全世界还只有美国一家能生产，欧洲准备生产，但是欧洲最快那个德国也要到明年年初的时候可能能产出来，所以他现在手里没有足够的导弹。本来过去几年在乌克兰战场上和伊朗的战场上就消耗了很多导弹，现在美国今年一年只能生产600枚的爱国者导弹，所以美国现在自己都不够用，欧洲手里边也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本来在这次会议之前，那个欧盟就跟各成员国说了，说你们可以把你们现在库存的快过期的爱国者导弹给了乌克兰，然后剩下几年欧盟再给你补充你那个空缺那个。但是现在库存手里边有的主要是希腊和西班牙，但是这些国家不愿意把他这个导弹给出来。为什么不愿意给出来呢？他对于后期欧盟能给他能不能给他补充上他没有信心。因为现在美国也缺导弹，美国现在本来预定给欧洲的导弹现在已经暂停了，所以这些国家就担心未来如果美国还继续缺爱国者导弹，那么他可能就不给欧盟补充了，所以他们的库存就补充不上，所以这些国家现在就不同意给，这一次就没有达成协议。
1: 再来关注美国国防部的一项新举措。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9月30号宣布组建一个新的四星级联合作战司令部，名为自主作战司令部，以提升美军规模化自主及机器人的作战能力。此外呢，赫格塞斯还宣布了一项旨在研究未来战争形态的新计划。王老师，这是否说明美国将进一步在无人作战方面加大投入？
0: 成立自主作战司令部，启动研究未来战争形态的植物线计划，是美国国防部宣布的美军战略转型6个大的倡议中间2个非常重要的计划。那么这一次美军的战略转型，实际上就是借鉴了俄乌冲突的经验教训，也借鉴了美伊战事中间美军的遇到的一些挫折的教训，目的呢就是想推动美军的无人系统规模化的发展，构建新的装备体系，解决美军现行的采办体制滞后、技术变革的这样一些机制性的问题。那么这一次的转型可能会对美军的未来的发展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第一个呢，就是他统筹这个司令部会统筹美军无人自主作战的转型。自主作战司令部是具有战歼一体的这样一种职能，改变目前美军各军种无人系统多头发展、资源分散这样一种格局，将无人自主系统的建设和运用从战术的层次提高到战略的层次。那么第二呢，是构建高低搭配、数质量结合的一种装备体系结构。那么这个美伊战事已经证明，美军装备发展走高端路线是没有可持续性的，所以美军要通过植物线计划 用没有传统军事背景的技术外脑对战争进行颠覆性的再设计，构建一个有人装备、精锐高端、无人系统、规模化低端的这样一个装备体系。第三是推动无人自主系统的实战化采办。俄乌系统中间反映出来一种这个无人系统的生命周期实际上只有3个月左右，那么美国的传统国防承包商没有办法去适应这种迭代的节奏，所以美国要打破原有的模式，走一条作战部队、研发人员、非传统国防承包商相结合的一种快速研发的链条。这个链条就一个目的，就是让技术突破与战场的反馈快速的适配，能力快速的迭代。最后一个呢，就是不仅要在无人系统的硬件上加大投入，而且还要走军民融合的路径，培养全新的无人自主作战的专业人员。
1: 接下来呢，我们把视线转向沙特。近日，巴基斯坦、沙特和土耳其三国的军方高层再次举行会议，讨论了加强情报共享、军事协调及能力整合等议题。三方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的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牛老师，在当前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冲突当中，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会不会根据这份协议和沙特并肩作战？
2: 这三个国家并肩作战对于巴基斯坦和土耳其来说有一定的困难。实际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现在处境比较尴尬，他们想尽可能的避免说和沙特并肩作战，因为根据8月7号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对沙特的袭击就等同于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袭击，所以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应该根据协议的这个规定参加到沙特的战争中来。但是呢，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现在又不愿意，因为在也门地面上是胡塞武装，背后是伊朗支持的，也门政府军背后是沙特支持的。如果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加入到沙特的这个作战过程中，那么相当于就是间接的和伊朗来对抗，这个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愿意的，因为土耳其跟巴基斯坦跟伊朗关系都不错，他如果是做出政治上的决定，他是有这个基础的。现在巴基斯坦本来就在沙特部署了30,000人的军队，那么也有导弹防御统，有防御系统在沙特。但是呢，这两天巴基斯坦和土耳其都说他愿意在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调停，他不是说他要参加作战。现在有消息报道说，未来一阵子可能沙特要对也门胡塞武装发起大规模的打击，在也门地面上动员也门的政府军出动10万人来在地面上进攻，沙特空中掩护。如果这种情况出现了的话，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处境就更被动了，所以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现在急于说他希望来调停这一场冲突。
1: 来关注美军6代机的最新消息。据报道，美国海军近日已选择波音公司负责研发第6代舰载战斗机 FAXX。此前呢，波音公司已于2025年获得美国空军下一代战斗机 F-47 项目。王老师，美国6代机项目为什么都选择了波音公司呢？
0: 美国5代机和6代机项目的主承包商的竞争是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5代机 F-22 和 F-35 的项目的主承包商都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而6代机项目的主承包商都是波音公司。在F-22 和 F-35 项目的主承包商竞争的时候呢，技术性能可能是主要的决策因素，但是到了6代机主承包商竞争的时候，这个时代已经变了，反映出来紧盯技术性能它的弊端已经是显而易见的。那么主要的决策因素实际上就是从技术性能转变为交付的时间、产能、工业技术的完备以及成本管控。因此美国空军的6代机 F-47 和美国海军的舰载6代机这个大单就花落波音公司。其实决定性的因素是技术性能之外的一些战略考量，主要有2点。第一点就是避免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战术飞机领域一家独大。此前呢，4代机和5代机并存的时候呢，美国形成的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维持 F-22 和 F-35 的生产线，波音公司去维持 F-15EX 和 FA-18EF 的生产线，这样一个格局。但是到了5代机和6代机并存的时候，就要形成洛马公司维持5代机生产线，波音公司维持6代机生产线，这样一个格局，维持两大传统国防承包商的相对 平衡，莫斯洛夫格鲁曼呢则负责生产轰炸机 B-21， 这样能够保持战略性军工基础的完备性。第二个呢是加快研发的速度，降低项目风险。波音在 F-47 项目上的关键技术和工程经验都可以用在六代舰载机上，这样呢它就可以把研发的速度可以更快一点。
1: 最后来聚焦一场撤军行动。当地时间9月30号，最后一批美军从伊拉克的剩余基地撤离，标志着这场持续了23年的军。

0: 是占领正式画上句号。牛老师，美军撤出后，伊拉克能否真正的实现安全自主？
1: 伊拉克能不能实现安全自主，它取决于三个条件。一个呢，主要是在伊拉克国内。伊拉克国内呢，现在伊拉克有人民动员力量，它是一支民兵。伊拉克政府呢，给他军费，也给他配备武器，但是呢，他不听伊拉克政府的这个指令，所以能不能把伊拉克民兵解除了武装是一个问题。本来伊拉克政府承诺说，9月30号美军撤军的同时要解除民兵的武装，但是事实上没有解除了，解除武装现在推迟了，未来能不能解除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呢是，人民动员力量里边主要是什叶派民兵，什叶派民兵背后是伊朗支持的，那么伊朗以后会不会继续支持或者加大支持的力度，这也是一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美军虽然撤走了，但是美国对伊拉克的影响它没有撤走。那么美国现在一年还给伊拉克13亿美元的援助，那么美国可以利用这个援助来干预伊拉克的内政。本来这一届总理选的时候，本来是马利基要当总理，后来美国说你要让马利基当总理，援助就不给你了，最后马利基就没有当上。更重要的就是伊拉克现在卖石油的钱不是直接到了伊拉克，是先到了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再由美国拨给伊拉克。那么卖石油的钱占伊拉克财政开支的90%，也就是说伊拉克的财政是掌握在美国手里的，所以他要摆脱美国的影响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0: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对以上热点军情的分析解读。
2: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0: 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本周美国和伊朗举行间接会谈，双方在交换信息的同时均表示保留军事选项。美方考虑在中期选举后重启对伊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则表示准备将新式武器投入战场。延宕7个月的美伊僵局究竟将如何发展？相关新闻背景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3: 当地时间9月25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联合国大会上正式提出了一份7天方案，核心内容是如果美国满足解除海上封锁、解冻资产、豁免石油制裁等条件，伊朗将在7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核谈判。当地时间9月28号，美国和伊朗在纽约举行间接对话。当天下午，特朗普在白宫向媒体证实，美伊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并表示美伊冲突美国会赢，事态很快将有分晓。当天，特朗普发文否认愿意用解除对伊朗制裁并解冻资金的方式换取伊朗在核问题上让步。当地时间9月30号，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对外确认，伊朗方面已经收到美方就伊方7日海峡方案给出的回应，但没有披露美方回应的具体内容，也没有说明是否接受伊朗条件。此前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如果冲突演变成其他形式，伊朗方面也一定会将新式武器投入战场。美国媒体10月1号报道，特朗普在接受《时代周刊》采访时再次释放军事选项表态，他声称有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并且再次否定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方案，称这个方案不够好。同一天，美国媒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称，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有消息称，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港，按计划执行部署任务。由3艘2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2栖戒备群于9月28号启程，舰艇上载有来自美国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的官兵。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一名官员表示，加上本周增派的官兵，

0: 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0,000人。
1: 事实上呢，自今年6月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美国在与伊朗谈判问题上始终保持较为积极的态度。特朗普也多次释放美伊对话来持续推进，谈判窗口依然存在的信号。那么在9月联大开幕之前啊，卡塔尔方面也公布也证实美方希望达成协议结束冲突。牛老师，对于伊朗提出的7天方案，您认为特朗普为什么拒绝？他是对这个方案的具体条款不满意，还是说美国已经转变了想要继续和伊朗谈判的态度？
2: 美国应该谈判的态度没有变化，美国还是对伊朗提出的7天方案里边的具体条款不满意。因为对特朗普来说，美国最理想的结果还是在11月3号中期选举之前能够让伊朗回到谈判桌上来。伊朗如果答应美国的条件，霍尔木兹海峡能够打通，石油的价格能够被打下来，这对美国是最理想的方案。所以虽然在联大会议之前美国说已经不跟伊朗谈了，但是在联大会议期间美国实际上是还是谈了，一直到今天美国和伊朗之间也有信息的传递。那么这个7天的方案，根据伊朗的说法，伊朗提的这个方案的内容其实跟6月18号那个美国和伊朗之间达成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内容都是一样的。所以伊朗现在的态度是说，如果能美国能够回到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那么伊朗就同意打通海峡。并且之前6月18号那个协议是伊朗承诺在1个月之内打通海峡，现在伊朗承诺是7天之内就可以打通海峡，但是美国不同意了。美国说回到6月18号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对美国来说不够了，因为美国认为现在美国是在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问题上处于优势了。那么伊朗和美国对海峡进行了双封锁，但是现在美国认为他对伊朗的封锁是有效的。那么海峡伊朗正常的时候一天是出口200万吨的石油，现在伊朗一天只能出口20万吨石油，就是只有正常时期的10%了。然后伊朗封锁了海峡，最近在美国军舰和美国战斗机的护航之下，美国说一天大概有1700万吨的石油可以从海峡出来，也就是说阿拉伯国家海湾阿拉伯国家的石油可以出来了，说出来的量已经占到战前的80%了。这样的话就是美国封锁伊朗有效，伊朗封锁美国没有效果，所以美国认为他处于优势地位，他现在不着急了，然后对他对谈判提出来的要价也高了。
1: 美国又增加了这个谈判的筹码哈。那么美国方面呢，近期不断传出考虑在中期选举结束后要加大对伊朗军事打击的消息，而且我们也看到五角大楼正在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以及更多的海军陆战队舰艇，同时呢还向该地区来增派近10,000名的士兵。王老师，这是否意味着美军的再次打击行动已经是箭在弦上了？
3: 从目前的走势来看的话呢，美国在中期选举之后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确实是在明显的上升，但是也应当看到美国释放出来这些军事选项的这些敏感信息，迫使伊朗妥协的意图也是非常明显的。毕竟通过威慑就能够让对手屈服，显然是上上策。所以从这些情况来看的话呢，第一点就是中期选举之后美国对是否恢复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这个问题上政治顾虑可能会明显的减少。中期选举之前美国对这个伊朗进行军事打击多少有一些顾虑，那么油价可能会推高选民的这种生活成本，选民不满情绪呢就会传递到选票上。但是中期选举之后不管结果如何，美国在恢复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方面它的顾虑都会减少。如果说共和党胜选，那么表明在目前僵持的这个局面就不会影响到选民的选择，那么恢复打击呢可能还会得到选民的支持。如果共和党去败选，那么美国反而有可能去绕开国会的授权，用强硬的军事行动去转移国内的矛盾，争取对美国比较有利的结果，为2年之后的大选去捞取一些政治上的这个资本，争夺一些选票。第二呢，就是美国也要需要时间来去调整它的部署，囤积一些关键弹药。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调往中东地区是要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战斗群，马金岛号的2栖戒备群是要替换全世号的2栖戒备群，这种轮换大约需要1个月的时间就是可以完成。在

0: 期间呢，在迪格加西亚和中东地区，它会补充关键的弹药，调整打击力量的部署，在中东地区放弃原来已经被伊朗查明的大型的固定基地，转为在一些偏远的地点呢，开设一批临时性的前沿加油与装弹点和一些这个远征前进基地，构建起一个新的陆基和海基结合的一些打击体系。同时呢，美国也要为了保护它的盟邦的一些能源基础设施，会向中东地区呢增调一些防空反导力量，这个也需要一定的时间。第三呢，对伊朗的经济绞杀，它是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够产生效果的。经济绞杀对伊朗的影响，它不会立竿见影，它是需要时间的。这个影响的效果是它的变化曲线是一个阶梯式的下降，呈现一个比较平缓的下降，然后陡然下降，然后再平缓的下降，再陡然下降的这样一种变化态势。军事打击通常会选择在这个陡降的阶段来实施，形成军事打击和经济绞杀这样一种双重挤压的效应。10月1号呢，美国又宣布对伊朗进行新一轮的制裁，目标直指伊朗最大的汽车制造商以及主要的铁路这个制造业和金属企业。铁路和汽车行业代表了伊朗除石油以外最大的一些收入来源，以及除海运以外的最大的物流能力。那么制裁伊朗的石油、海运、铁路和汽车行业，直接打击了伊朗维持经济和规避制裁所依赖的一些关键性的命脉。但是这个制裁措施显效，它是需要时间的。第4呢，这个美国也深知伊朗它的立场是比较强硬的，退缩的空间很小，那么一旦促谈的这个可能性是在上升的。而且一旦再次恢复军事打击，所以美国就不大可能会去沿用2月到4月被证明失效的第一阶段的行动战略，所以打击的规模和范围可能在恢复之后就会明显的扩大。
1: 一方面呢是优先考虑做这个轮换部署的这样的一个准备，那同时美国对伊朗的所谓的混合战争还在持续啊。那我们再来看看伊朗的态度。当地时间9月30号，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对外确认说，伊朗方面已经收到了美方就伊方七日海峡方案给出的回应，但没有披露美方回应的具体内容。包括我们也看到，今天其实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也做出了相关的回应，他只说伊朗从未回避过与美方对话，事实他说是美方并未寻求与伊朗进行对话，也。

0: 然后伊朗一般都不怎么爱搭理，每次我们看到特朗普都说正在跟伊朗谈判了，已经把谈判方案给了伊朗了，谈判谈得很好，可能很快就要谈成了，最后结果都没有谈成。那么6月18号那个谈成了，最后结果双方也都没有遵守。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们看到的在谈判的问题上完全是颠倒过来了。这一次在纽约的谈判是首先由伊朗提出来的，伊朗说想谈判，伊朗主动提交了一个7天停火的方案，然后美国看了之后不满意，然后伊朗就赶快又提交了一个说经过修改之后的7天停火的方案，然后在等待美国的回应。实际上美国的态度对伊朗是一种羞辱性的一种处理的方式。那么本来伊朗的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纽约去参加会议结束之后，他没有等到美方的回应，他说他在纽约再待2天，在等待美国的回应。结果后来呢，有消息说美国释放出消息来说，美国对谈判结果不满意，美国限期这个阿拉格奇离境。当然这个后来被伊朗否认了，但是总之到现在为止，就是伊朗多次提出来要谈，多次提交谈判的方案，伊朗说美国已经有回应了，但是伊朗也没有公布美国的回应是什么。在这个过程中，就像刚才王老师说的，特朗普一直在说他很快就要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的打击了，实际上是以军事相威胁。但是伊朗最近一阵子好像没有再一次对美国实施军事威胁了，就像您刚才说的，伊朗的总统阿拉格奇，伊朗的总统佩泽西奇扬说，伊朗始终是愿意跟美国谈判的，伊朗现在还正在权衡美国的回应，伊朗并没有说他要扩大战争，他要升级战争。
1: 所以这个其实也表达了伊朗现在的一种处境哈。但是我们也看到，其实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他最近也有一些发声，比如说他的发言人穆赫比在9月29号就表示，如果冲突演变成其他形式，伊朗方面也一定会将新式武器投入战场。王老师，伊朗宣称的新式武器可能是什么呢？
2: 伊朗考虑到美国一旦恢复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之后，显然主要的还是依托海上的航母战斗群上的舰载机和这个建设的巡航导弹对伊朗的重要目标进行打击，很有可能会对伊朗的纵深的目标一些关键性的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因此呢，伊朗要在反击或者说遏制美国这种打击，很有可能还是想对美国在北阿拉伯海区域活动的航母战斗群以及它的属舰构成相应的威胁。因此伊朗所说的新式的武器，主要的还是反舰的弹道导弹和远程的反舰巡航导弹。反舰的弹道导弹呢，伊朗称它进行过一些这个试验，这个试验呢，当然没有确凿的证据它进行过端对端的这样的这个试验，但至少这种反舰弹道导弹它的射程在1200千米，某种程度上对美国还是有一定的威慑力的。我们知道反舰的弹道导弹要想打到海上的这个活动目标，那么一个比较小的这种这个军舰难度是非常大的，特别是在1200千米的距离上，要让这样一个导弹去命中一个军舰，这个难度是非常非常的大。因此呢，伊朗并不是想走整体的用一枚导弹去直接命中这个军舰的这个甲板，他采用的办法是把这个战斗部集中在一个这个把多个战斗部集中在整体的战斗部中间，然后打到这个军舰的上方，在一定的区域里面把战斗部释放出来，然后用多个战斗部再覆盖到下面的这个军舰，用这样的一种办法来提高它的命中概率。那么这个散布的这个区域假设是一个圆，那么在这个圆中间是均匀分布的时候，它的面积和这个航空母舰和驱逐舰这个甲板的面积之比分值，当然是航母或者说驱逐舰的甲板的面积，分母就是这个反舰弹道导弹的战斗部散布的这个面积，这两个一比就是它的命中概率。当然即使这样来看的话，命中的概率也是比较低的，但至少这样放下去，很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至少有一颗或者两颗战斗部能够命中到这个军舰上。他就是想用这样一种方式来威慑，迫使美国的这个驱逐舰远离这样的这个

0: 北阿拉伯海靠近伊朗这个区域，把美国的这个军舰尽可能的向远处赶，迫使它的舰载机出动的时候降低这个强度。但是要想形成这样的一种精确打击能力，必须要有天基信息系统来进行支撑。但是目前来讲的话，伊朗这方面可能比较缺乏，所以这种反舰弹道导弹这个新的武器，可能还是一种威慑性的。真正它的实战能力怎么样，还没有经过端对端的检验。
1: 嗯，也就是说可能会采取一种分弹头分导式弹头的方式来提高它的打击效率哈。我们再来关注美以伊冲突的另外一方，也就是以色列方面的消息。那么据多家媒体报道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月27号秘密访问了阿联酋。据知情人士透露，这并非内塔尼亚胡今年首次密访阿联酋，他在今年3月份呢已经去过阿联酋了。那牛老师，内塔尼亚胡此次访问阿联酋有何意图，特别是在现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
2: 他现在访问阿联酋肯定是为以色列的大选服务的，因为以色列在10月27号就要大选了，现在只剩下几周时间了，现在政治人物的一切活动都是围绕大选。他去阿联酋一个是跟他的丑闻有关系，最近一段时期以色列的媒体老报道说，在2023年10月8号就是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之前，阿联酋总统曾经给内塔尼亚胡打电话，告诉他说哈马斯要袭击以色列了，但是呢他没有当回事。这个传闻呢，阿联酋这方面到现在为止一直没有回应，所以内塔尼亚胡就特别希望现在阿联酋能出来给他澄清一下，说没有这回事。那么也有消息报道说，确实他这次是去了劝说阿联酋的总统了，所以这是一个意图。那么另外一个意图就是，在内塔尼亚胡的任期之内，2020年以色列和阿联酋建交是以色列外交上的一个很重大的外交成就。那么在选举之前，内塔尼亚胡去阿联酋访问，也是为了向选民展示和凸显他过去这些年在外交上取得的重大成就。
1: 嗯，还是为他的选举来做一个准备哈。那么我们也关注到，其实这几天啊，也门局势是愈演愈烈了。那么到从这个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呢，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是发动了超过1250次空袭和导弹的袭击。再次请教牛老师，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其实我们也分析过，如果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的冲突持续升级，可能会影响美伊局势的发展和走向。那么据您判断，目前也门局势是否仍在可控的范围内？
2: 未来一段时期，也门局势、也门的战争进一步扩大升级的可能性很高，因为从9月初开始，也门胡塞武装是一路南下，势如破竹，两天之内就占了南也门5400平方公里的土地。到目前为止，也门胡塞武装是完全控制了曼德海峡。所以，沙特这一方面虽然希望跟也门胡塞武装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因为沙特也知道通过军事打击不可能彻底解决问题。从2014年开始，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曾经打过7年的战争，最后也没有解决了问题。这一次沙特也知道，即便是再一次对胡塞武装发动全面打击，也不可能解决问题，所以最终还是要回到谈判桌上来解决。但是目前在也门胡塞武装占有这么大的优势的情况下，回到谈判桌上来，沙特认为对他是很不利的。所以今天有消息说，沙特准备未来一段时期支持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地面上对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的反击，然后沙特给予空中的支持。如果是这样的话，未来一段时期冲突就会大大的升级。也门局势的升级倒不一定会影响到美国和伊朗的局势，相反呢，是美国和伊朗这边的冲突会影响到也门的局势。未来一段时期，如果美国和伊朗之间再一次爆发大规模的冲突了，那么伊朗支持伊拉克民兵和也门胡塞武装加大袭击沙特的力度，袭击沙特力度的可能性就会大大的增加。
1: 嗯，所以我们今天也看到一条消息说，这个有伊朗方面有说可能会希望通过这个麦加协议的3方来调解未来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的关系。所以关于未来也门局势的发展以及美伊局势的发展呢，我们在未来的节目当中还将持续为您关注。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对以上话题的深入解析。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来关注第二个话题。

0: 近日日本军事动作不断，不仅未按承诺撤走在美日澳联合演习中使用的低风导弹系统，还计划在美日的联合演习中使用长射程导弹。日本防卫官员甚至叫嚣可以无禁忌地讨论核武器和核潜艇相关议题。日本不断谋求军事扩张将给亚太安全带来哪些风险挑战？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1: 潮涌东海，见证无数心怀憧憬的启程，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为每一次出发喝彩，阿拉宁波欢迎您。
1: 辗转归途，烟火暖意，消解行路的劳碌。
2: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行越山河，醇香滋味映衬沿途万千景致。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3: 爸妈，我这边一切都好，放心吧。
1: 天涯路远，一张网络连通世间万般惦念。
4: 中国电信云宽带，千兆智联无界畅聊，让思念随时在线。
1: 奔赴山海，
4: 情系家国。
1: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5: 和你一起携手向前。
6: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0: 听众朋友。

0: 陆上自卫队将于10月19号至29号举行日美利剑联合军演，此次军演日方约45000人参加，其中美国军方的新型岸舰导弹系统将按计划部署到日本最西端的冲绳县与那国岛。此外，日本陆上自卫队的25式地对舰导弹将在自卫队建军驻地和大野原演习场开展训练，这也是该城射程导弹首次参与大型军演。据悉，25式地对舰导弹此前被称为陆基改进型12式反舰导弹，射程约1000公里，远超日本领土范围，被认为是日本当前远程打击能力的核心部分。9月24号，历时半个多月的日美澳三国东方之盾26联合军演落下帷幕。在此次军演中，美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首次参演，该系统可发射战斧巡航导弹，此前以临时部署名义进驻日本陆屋空军基地。虽然日本官方曾承诺在10月中旬前撤走低风系统，但俄罗斯近日表示对此持怀疑态度，并警告称俄方不会对此坐视不理。另据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9月28号称，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不应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讨论，称应当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的进行讨论。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方的言论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严重背离日本声称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再次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的拥核企图。
1: 在即将举行的美日利剑联合军演当中，日美有两个首次部署值得警惕，一个是美国军方计划首次将新型岸舰导弹系统部署到日本最西端的冲绳县与那国岛，另一个呢就是日本计划将25式地对舰导弹这类带有明显的攻击属性的这种长射程导弹纳入到联合演习当中。王老师，美国的新型岸舰导弹系统可能是什么样的系统？美日此举有何图谋？
2: 在美日利剑联合军演中间，美国计划部署的这一型新型的岸舰导弹是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船组织系统。这种这个岸舰导弹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这个特点。第一个，它是一个小型化的，采用联合轻型战术车辆的底盘，它体积比较小，结构呢也比较紧凑，便于利用一些复杂的地形进行伪装，在前沿配置的时候呢也有比较好的隐蔽性。第二是射程比较远，精度比较高。它发射的这个岸舰导弹是海军打击导弹，射程大约在185千米左右。构型是隐身的这个构型。制导方式呢，中制导的时候是 GPS 加惯性，然后末制导的时候是用红外成像，所以它具有比较强的突防能力，也有比较好的这个命中精度。第三个，它机动性是比较强的，它可以通过战术运输机、直升机或者说是小型的登陆艇来进行输送，适合于部署在比较偏远的一些岛屿，而且可以在岛屿之间进行快速的转移。第四个特点呢，就是无人操控。这种导弹是配置在无人车上，它可以近默潜伏、远程来控制激活，适合于执行一些高风险的前沿作战任务，部署在这个前沿。美日在联合军演中呢，将这个先进的攻击型的岸舰导弹它部署到与那国岛，就是在按这种实案预演，在未来干预台海冲突的时候，利用在冲绳和八重山列岛来部署远程的反舰导弹，封锁宫古水道，并且将八重山列岛呢打造成干预台海的军事冲突、进行台海军事对抗的一个前沿的支点。第一个呢，就是他要去构建一个用火力控制台岛东部海域，建立一个打破海上封锁的一种关键的海上通道。与那国岛是在日本的最西端，距离中国台湾呢只有110千米左右，是日本距离台湾最近的这个地点。美日在这个地方部署反舰导弹系统，意在构成一个多层次、高机动的一个反舰火力网，控制台岛东部的一些关键海域，建立台岛东部与外部联系的一种海上通道。他想试图在第一岛链的关键节点形成一个对关键通道的封锁能力，压缩呢中国海军的活动空间。第二个是构建一路自海的前沿火力支点， 去封锁关键的海上通道。他利用冲绳和巴松山列岛的关键点位，用岸舰火力去封锁宫古水道。那么在

0: 战士，在跟菲律宾的吕宋和巴士部署的岸舰导弹相结合，形成封锁三八海峡，阻止大型水面舰只从宫古和从三八海峡穿越第一岛链，从而形成在台岛的南北来封锁关键的水道，阻止中国海军前出第一岛链进入西太平洋，形成台岛东部的这样的一种由这个美日来控制东部海域的这种开放式的空间，为外部势力援台，向台湾提供武器装备和其他的物资，建立一种输送的通道。第三个就是检验美军的一些新的作战概念，它的落实落地的情况。那么它可能在这个八重山列岛、在与那国岛这样的一些这个区域演练一些前沿加油与装弹点、感知远征前进基地、海上分布式作战概念这样一些新的作战概念。从中间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和日本在西岛链紧邻台岛的关键点位部署这样一些进攻性的武器，是在向台独分子发出错误的信号，粗暴地干涉中国内政，破坏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日本打着防御之名行进攻之实，在军事安全领域不断地去危险冒进、挑衅、试探。日本的在军事化已经成为地区动荡之源，必将遭到强力的反制。
1: 是的，最近呢，我们不仅看到这个美日方面啊，在利用联合演习啊，继续去进行这种军事扩张行动，而且呢，日本还不断的去强化进攻性武器的这种部署。九月份呢，美国陆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首次来参加美日澳东方之盾26的联合军演，其模拟对舰发射训练及演习后的留日安排也受到外界的关注。日本官方明确表示说，计划于10月中旬前撤走部署在日本鹿儿岛县的美军低风导弹系统，并将其存放在加守纳基地。牛老师，日方并没有明确低风导弹系统撤走的具体的时间啊，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它。

0: 它的主要盘算还是它要突破日本宪法的规定，那么来扩充日本的军事实力。那么为什么这一次日本向俄罗斯承诺说这一次部署低风是这个只是为演习的，那么十月份就很快要撤走，然后俄罗斯呢很不满意，俄罗斯那个认为他这种承诺并不一定可信，那么俄罗斯说俄罗斯有可能反制日本的行为。那么为什么俄罗斯这么硬气，日本为什么要对俄罗斯去承诺呢？它的原因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之后，在1947年日本宪法的第九条里边明确规定，日本要永久性的放弃发动战争，那么日本以后的那个军事实力只用于专守防卫，就是只用于防守的，不能采取主动发动战争，也不能以威胁使用武力来达到他的政治目的。所以在和平宪法第九条的规定之下，日本的军事装备是受到严格的限制，其中有一条规定就是日本不能装备远程的战略性的武器。那么这一次低风这个就是突破了这个了。为什么俄罗斯生气呢？就低风导弹防御系统，它可以发射美国的战斧导弹，然后战斧导弹它这个距离可以达到1800公里，所以俄罗斯说你如果达到1800公里，第一是远远超过了你本土防御的需求，第二呢是可以搭到俄罗斯的很多城市，所以俄罗斯说你要部署的话，俄罗斯也会相应部署那个打击日本的导弹，所以日本这样做还是要突破之前和平宪法第九条对它的限制。
1: 嗯，那确实如您所说，我们也看到俄方说他要考虑在这个萨哈林岛、千岛群岛来增配武器作为反制手段。王老师觉得这种反制部署能起到怎样的作用呢？
2: 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2025年9月的时候，美日就利用这个坚毅之龙联合演习，美国首次在日本的三口岩国基地部署了敌锋，那么演习之后，当年11月撤走了。2026年6月份的时候呢，那美日用英勇盾牌2026联合演习在鹿儿岛的陆武基地再次部署了敌锋。那么美日深知这个敌锋这个系统的这个敏感性，那么以参加这个东方演之盾2026演习之名，他认为这个为借口，演习之后他并没有撤离，把他的这个东西继续部署在这个地方。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呀，对于俄罗斯来讲的话呢，他可以看到是构成了比较严重的威胁的。因为敌锋系统它搭载这个战斧巡航导弹和标准六导弹之后呢，俄罗斯的一些比较重要的这个太平洋舰队的基地都在它的火力范围里面，比方说战略核潜艇的这个活动的鄂霍次克海的这个堡垒海域，俄罗斯的远东的能源和交通运输的这个区域都在这个打击的范围里面。对于俄罗斯来讲，它意味着远东的战略纵深被大大的压缩了。在这种情况之下，俄罗斯在这个远东方向加大了海上的这种军事演习，加大了战略性空中力量的威慑性的这个演习，同时也进行了一些战略导弹的提升战备等级，进行一些发射准备的这个演习。那么显然这些这个演习都是向日本，包括向美国在日本部署的这样的一些进攻性的武器发出了一个强有力的威慑信号，对于这个日本进一步的这个军事冒险进行了强有力的威慑。那么日本实际上在这个在它这个北部针对着俄罗斯的这些这个部署啊，正在一步一步的这个加强。那么在最近呢，又要建大概130个左右的这种弹药库，中间着重既针对了西南方向，也有一部分是针对的这个北部方向。所以从中间可以看到，日本加强的这种军事部署，既有针对俄罗斯，也针对的这个中国。那么美国在这个一岛链构建威慑体系的过程中间，强调的这个原则是责任分担，美国。

0: 核武器或者核潜艇，这很显然是跟无核三原则相悖的。另外一个，它也是严重的违反了核不扩散条约，因为日本是核不扩散条约的签署国。那么根据条约的规定，签约国是有权利发展民用核能，但是要承诺不发展核武器。所以日本现在公开的讨论来发展核武器，是明显违反了核不扩散条约。另外，当然它也违反了我们刚才说的1947年日本的和平宪法。一旦日本真的发展核武器，会对整个亚洲造成灾难性的影响。因为有能力发展核武器的国家很多，一旦一个国家先迈出这一步，很可能就会引起连锁的反应。
1: 对于日本的步步试探，我们还是要保持高度的警惕。除了强化部署攻击型武器呢，试探和政策红线之外，日本还同步加快了对外情报体系的建设。其实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多次讨论啊。那么最近我们也看到日本政府召开旨在提升情报能力的首次专家会议，日方借所谓安全议题加紧完善国家级情报顶层设计，不断突破战后安保体制的约束。这一动向呢，其实在日本国内也是引发了广泛的担忧和焦虑。王老师，这套新的情报架构与以往的日本情报体系相比，还有哪些不同，有哪些内容特别值得我们警惕呢？
2: 日本原有的这个战后情报体系，它有两个突出特点，一个是组织形态上的呈现是碎片化，二是运行机制呢是分权制衡。在组织形态上呢，日本的这个战后的情报只能是拆分到多个部门，形成一种小散专的特点。那么在运行机制上，它不设情报中枢，分属在各个不同的这个部门。那么这两个特点呢，当时是反映出和平宪法刻意的去分散日本的情报资源，以致日本再军事化的这个制度设计，但现在情况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这个变化。新构建的日本这个情报体系打破了原有的组织形态和运行机制，形成了一套由国家情报会议加上国家情报局这样一种集中式的情报架构。国家情报会议由政府的首相直接控制，在情报决策中间负责制定一些方针、定重点、定机制。原来的内阁情报调查室呢，升格为了国家情报局，是国家情报会议的执行机构，它负责汇总、分析和协调情报支援。那么这样一个新的这个情报体系，就打破了原来和平宪法刻意设计的这种分权制衡机制，是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的一个具体表现。那么情报的权力高度集中于日本的首相，存在着权力滥用的这样一种制度风险。这也标志着日本的情报资源更加积极的主动于服务先发制人的这个防卫战略，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动向。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对以上话题的深入解析。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主持人李月，代表编辑导播李晓波，主编徐佳慧、陈星，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说到夏明王窦建德跪在秦王李世民面前苦苦的哀求，想让李世民饶了自己这条命。李世民看着窦建德叹了一口气，哎，按说您是我的舅舅，可是我也得跟您说说呀，想当初您自立夏明王反对杨广那是对的，可现在大唐国已然建立起来了，你为什么不带着兵将来到长安归顺大唐，做你的皇亲国舅啊？啊！不但如此，您胳膊肘往外拧啊，帮着洛阳王反对大唐国，舅舅，您这么做对吗？哎呦，我错了。

我错了，我错了啊！市民呐，你把我这条老命保住就行了。砰砰砰砰，这窦建德给外甥李世民磕头。就在这时候，当兵的进来了，启禀千岁，元帅罗成求见。啊！窦建德一听罗成来了，吓得面如土色，浑身力都涕泗筛糠。哎呦，市民呐，你可得保住我这命啊！李世民明白了，舅舅，您起来，您先在我的围屏后头躲一躲吧。哎哎哎！窦建德爬起来，赶紧躲到了围屏的后边。李世民这才往下传话，有请罗元帅进帐。当兵的高声喊嚷，请罗元帅进帐啊。罗成迈大步走到中军大帐，撩于套尾分两征群，跪倒给秦王李世民磕头施礼，拜见千岁，千千岁。李世民低头一瞧罗成啊，杀得浑身是血，血染征衣，亮银盔甲、素征袍都成了红的了。哎呀，罗元帅，千万千万不要失大礼！来来来，你们把罗元帅搀起来，给罗元帅看座。谢千岁。罗成站起来，有人搬个座位，罗成就坐下了。罗元帅，索拿武王的情况怎么样了？啊，罗成就把杀朱惨、杀王世充、杀高谭胜、段达跟孟海公的情形说了一遍。哎呦，李世民站起身形，罗元帅呀，您真是智勇双全。千岁，您请坐，你也别夸我。你也知道，我罗成打算天光一亮就兵进洛阳。要兵进洛阳，就在四门之上悬挂四架反王的人头，以显我大唐国的国威。千岁啊，现在朱惨的尸身已然送往黄花山，交给朱武登入土安葬，好让他报答养育之恩。我这儿呢，只有洛阳反王王世充、曹州顺义反王孟海公、相州白羽王高谭胜的人头。千岁，这四门悬挂反王的人头可还差一个呢。旁边坐着徐茂公，徐茂公一听就明白了，罗成今天来就是冲窦建德来的。徐茂公也暗暗佩服罗成这聪明啊，他准知道窦建德在这儿呢。可是徐茂公他是向着李世民的，徐茂公瞧了瞧李世民，李世民呢可没转过弯来。啊，罗元帅，你说这句话我就不太明白了，差一个人头，呵，拿谁的人头补啊？其实罗成并不知道窦建德就在这围屏后头呢，他是想炸一下，如果炸对了呢，我把窦建德弄出来我就杀了窦建德，炸不对呢，我认个错不也就完了吗？想到这儿，罗成把脸往下一沉，眼皮一翻，千岁，您说这话我罗成可不爱听啊。李世民愣了，罗元帅，我这话有毛病吗？千岁，我罗成追杀夏明王窦建德，窦建德就在您帐中呢，他找您求情来了，难道说您还要保护这家反王吗？他可是反唐的呀。哎呀，李世民心说坏了，感谢我舅舅进帐的时候他瞧见了。罗元帅，不错不错，窦建德是来找我，他苦苦哀求我，也低头认了错了。罗元帅，你也知道他过去是一位反隋的英雄好汉，只不过这次帮办洛阳是一步走错了。

是饶了他呢，也便于安抚天下。再说了，你也知道他是我的亲舅舅，我要不容个舅舅，那也透着我李世民逆伦背立呀。千岁，我是奉王命所拿武王，他向您哀求认错，您想把他饶了。千岁，我可是元帅呀，难道说他就不应该求求我跟我认个错吗？那罗成这句话是勾着窦建德出来呀，可李世民不这么想。李世民一想，我说话饶窦建德，这罗成能不饶吗？也得给罗成个面啊。对啊，罗元帅，让我舅舅给您赔个不是是应当的。徐茂公心说坏了，看着秦王李世民冲李世民递着眼神，李世民看见没有？看见了。李世民就不相信我说话不管用，难道罗成这点面子还不给吗？徐茂公知道罗成这人狠极了，又狠又毒啊。徐茂公就把这手由打桌子底下伸过去，瞪了瞪李世民的衣裳。李世民用手一扒了，就把徐茂公的手扒拉开了。舅舅，您出来，您给我家罗元帅赔个不是啊，罗元帅就能把您饶了。窦建德不能不出来的，哆了哆嗦由打后边走出来，冲罗成就跪下了，给罗成磕了几个头。罗元帅呀，我给您赔不是，我在您面前求饶，我的外甥已然饶了我了，就请您也饶了我吧。窦建德的意思说得很清楚，李世民是君，你罗成是臣，李世民都把我饶了，难道说你敢违抗秦王的命令吗？罗成瞧了瞧窦建德，右手按宝肩膀，脸往下一沉，下跪者可是窦建德吗？啊，不错，正是。窦建德呀，你认错赔不是我不管，我就问你一句，你是不是反王？我曾经是反王，现在我归降了。你既是反王，隋朝已然倒了，你为什么还敢自称反王，反对大唐国？说到这儿，噌的一下，罗成站起来了，一抬右腿，啪，踹在了窦建德的肩膀之上，啪叽，扑通一声，就把窦建德踹了个仰面朝天。罗成同时擦啷啷宝剑出匣，往前一递，这剑尖儿正好扎进窦建德的心口，窦建德当时就死了。李世民见此情景，站起身形，两只手扶着桌案，两只眼睛发愣，呆了。罗成用宝剑把窦建德的人头砍下，打掉头盔，提起发髻，千岁，我把您的舅舅给杀了。李世民吓得脸色煞白呀，这魂儿都不知道哪儿去了。李世民慢慢的定了定神，李世民是个英明之主，是个明白人啊。哈哈，罗元帅，罗元帅，我让我舅舅给您赔个不是，您饶他是人情，不饶他是本分。哼，要以这小王我呢，是想把他借往京师，交给我父王发落。也不单看在他是我的舅舅份上，也想他过去反隋有功，如果能够降服大唐，也便于说服他留在北京的兵将啊。既然说罗元帅把他给杀了，这是他反唐罪有应得啊，杀了就杀了吧。千岁，武王全都死了，我罗成告辞了。说完话，低了起人头，迈大步，腾腾腾走出帐外，就来到东山坡的下边。来呀，给我挖陷马坑。手下的兵将按罗成的布置，就挖了一个大陷马坑，
在坑上盖上薄板，再铺上席，上边撒上浮土，兵丁就埋伏在陷马坑的两旁边了。然后又派五个人面朝西，就站在上坡这儿，用四根白蜡杆子挑起四个反王的人头，每个杆上悬挂一个白色的长灯笼，上边写着反王的姓名。罗成一切都布置好了，胯下马，掌中枪，站在当中间开马呀，他等着生擒活捉赤发灵官单雄信呐、啊。因为单雄信肯定得找我罗成来。那么单雄信在哪儿呢？因为程咬金把单雄信带走了，单雄信跟着程咬金走找罗成，乱军之中你杀我砍，这程咬金机灵，他滋溜一下他骑着马跑了，他躲开单雄信了。单雄信找不着罗成，也看不见程咬金了，又把王世充给丢了，单雄信是真急了。想我单雄信三次马踩唐营，唐军是有密令的，不能伤我单雄信。好嘞，这回再瞧瞧我单雄信在你营中发发威吧。他胯下马，掌中槊，就在唐营之中左冲右撞。这唐兵唐将看见他就躲，看见他就藏啊，躲闪不及的就被单雄信打死了好几十个。单雄信在这发威，这时候天交五谷了，东方微微发白了。单雄信冲到东边，抬头一看，妖啊！单雄信气炸心肝肺呀、啊！见罗成在当中间立马横枪，在他左右高挑四架反王的人头。哎呀！单雄信一着急，他可不知道罗成这命人挖了陷马坑了，他高声喊嚷：“小罗成冤家，你跑不了！”他往前一催马，啪的扑通，连人带马就掉到陷马坑里了。旁边伏兵过去，用挠钩套索把他连人带马拉上来，把槊捡起来，就把单雄信马肩头拢儿被绑上了。来呀、啊，罗成往下传令了，赶紧传本帅的命令，让四面八方的兵将给我围住洛阳城。司令，四名传令的兵手拿令字旗，赶紧骑着马走了。传罗元帅的命令，让洛阳城外四面八方的兵将齐聚洛阳。命令下了，各路人马往前一拥，把洛阳城围了个水泄不通，可把程咬金急坏了。程咬金催坐下马，来到东边一看罗成，哎，老兄弟，你上我哥呢？四哥呀，单雄信掉到炫马坑内，一人被祸遭擒了。啊，好好好，你可不许伤他。程咬金有他的职责，他的兵将还在城西呢。程咬金赶紧回去指挥自己的部队。罗成呢，马上传下命令，让手下兵将举着四架反王的人头，高挑帅都旗，就来到洛阳北门外了。罗成一擂坐起，抬起头来高声喊嚷：“对，城上人等听真，我乃大唐元帅罗成，你们的五家反王俱已伏诛，你们赶紧献城投降。如果投降，文官武将兵卒人等一律不杀，还要量才录用；如果不投降，杀进城去是鸡犬不留。”守城的兵将把罗成的话听得十分清楚，赶紧进城去商量。城中没有战将了，洛阳王王世充手下这些文官们一商量啊，就来找军师张金伯。张军师，哎，城外到罗成喊话了，说武王全都死了，让咱们赶紧投降。
文官武将能够量才录用，不然的话杀进城来咱们可全都得死啊，您看是不是咱们陷洛阳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老道张金伯一阵冷笑，众位，县城，别瞧罗成说的好听啊，罗成这人太狠了，不能县城，我自有打算。他嘴里这么说，他心里琢磨，心说罗成进城饶得了谁，也饶不了我张金伯呀。自打扬州起事，我就是王世宠的军师啊。这些文官当中有机灵的，大家伙一嘀咕，老道爷，你不现场，罗成的杀你可不杀我们呢。有人一挑头，大家伙明白了，对，把老道捆上吧。人多呀，往上一用就把张金伯捆上了，这些文官武将全都愿意献城，往出一传话，当兵的也愿意归顺，洛阳四门大开，兵丁齐声呐喊，洛元帅呀，我们洛阳的兵将全都归降啊。文官押着张金伯来到罗成的面前，罗成高兴了，好，把张金伯给我压下去，进城。罗元帅指挥大兵进了洛阳，马上传下命令，城头上改换大唐的旗号，然后出榜安民。咱们单说程咬金，程咬金不放心呐，把自己兵将安置好了，进了城了，他单人匹马飞奔驸马府。他不放心单雄信的结发之妻呀。等到了单雄信家中一看呢，玉花公主正在寻死呢，丫鬟婆婆这通劝呢，因为玉花公主已然知道洛阳失守了，手里拿着一把剪子，一定要死。正在这时候，程咬金迈大步进来了，大家伙一看有救星了，哎呦，四王爷，四王爷，您快来，您快来吧。程咬金用手一指乌迪贝啊，你可千万别胡来，听四哥我的。四哥呀，我给您磕头了。别磕了，别磕了，乌迪贝，我告诉你，我五弟可还活着呢。真的？哎呀，你起来吧。五弟被生擒活捉了，你放心，秦王千岁是奉旨恩收。我告诉你啊，我五弟是佛爷眼珠子，谁也不敢动，如果有差错由四哥我担待一切。谢谢四哥。程咬金留下20名老军帮着丫鬟婆婆照看单雄信的夫人，不让他寻死。玉花公主看着程咬金眼泪下来了，四哥我听您的，我绝不胡思乱想，我就听您的准信了。五弟妹，你这么做可就对了。程咬金安置好了玉花公主，放心了，这才出来，仍然到西门处置军务。这时候秦王李世民已然稳稳坐在洛阳王府之内了，处理各项事宜，有秦王的话，事情呢就归罗元帅指挥调动了。罗成先命人把四架反王的人头悬挂四门，段达的人头就悬挂在鼓楼的高杆之上，然后呢派各路兵将守住各处的要经路口，又命人收募散兵游勇，开仓放粮，赈济穷人。洛阳城老百姓一看大唐王师军纪严整，秋毫无犯，全都高兴，拍手称庆。所有的事情办完了之后，罗成面见秦王回话。等罗成迈步走进迎安殿一看，正中坐着秦王李世民，旁边是文臣武将。罗成上前施礼，禀报了所有的事情，然后就问秦王：千岁呀，单雄信已然被我生擒活捉，你应该怎么样处置？李世民是个明白人，但是李世民对待单雄信这件事，他也有自己的想法呀。李世民
用手一指众位将军，你们鞍马劳动。

咱们现在先摆上酒宴，为罗元帅跟众位战将庆功。至于单雄信的事情，咱们明天再议吧。大家伙当然得点头了。罗成二次跟秦王说：“千岁，所有的事情都可以明天再处理。可是洛阳王世充的军师张金伯，他作恶多端，不肯归降，应该即日处决，这样可以以慰民心呐。”好啊，罗元帅，这件事就由你来办吧。罗成马上传下命令，让人书写张金伯的罪状，在鼓楼前边一贴，然后就把张金伯枭首示众了。王府之内摆上丰丰盛盛的酒宴，秦王李世民安慰众战将，给罗元帅跟众战将庆功，咱们书就不细表了。第二天早饭之后，秦王李世民升坐银安殿，上首呢陪坐的是徐茂公罗成，下首陪坐的是刘文静，众战将是分列两旁。李世民面带微笑：“众位将军，众位王兄，今天我要办理单雄信的事情，来呀，把单将军请上银安殿。”这时候徐茂公可就跟旁边的罗成说：“老兄弟，我说话不怕你过意呀、啊、你五哥瞧见你就生气，为了恩收单雄信，你呀、啊、还是躲躲吧。”“啊，好，那我就躲躲。我所做的事确实招五哥生气，不过三哥呀，我可是对大唐国一片赤胆忠心。”李世民听见了：“啊，罗元帅，我都知道，您能躲躲那就太好了。”罗成站起身形，离了位子，就躲到大殿后头去了。咱们单说单雄信被擒之后，就押进洛阳城，就关在洛阳王府一座跨院的北房之内。罗成派了20名亲兵看着他，给他去掉绑绳，好好吃喝百般的款待。今天早上他刚喝完酒，兵丁进来了：“吴将军，我家秦王千岁有请。”到底秦王如何对待单雄信，下回再说。

苏案后坐着小小的秦王李世民，上手坐着徐茂公，下手坐着一个文官，两旁边站着程咬金、尤俊达、齐彪、李豹、屈土星、屈土盖、鲁明星、鲁明月、金城牛盖、尉迟敬德，旁边一战将单雄信不认识，这员战将是豹子张青。除了敬德，还有张青跟刘文静，单雄信不认得，其余的都是贾家楼结拜的兄弟呀。单雄信不由得无名火起，用手一指，但小唐后，你不是个英雄。想当初扬州会夺玉玺，标名挂号，你不敢报你李世民的名字，说你叫什么唐通，嘿嘿，你家五爷爷单雄信走遍天下，是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迎安殿上所有的人全听出来了，单雄信这句话等于是骂人呐，弄得李世民脸上一红一白的，但是李世民往下压了。

压寒气儿，站起来了。吴将军，那是过去的事情，咱们就不谈了。来呀，在上首设个座位，请吴将军坐下讲话。嘿嘿，这还差不多。亲兵搬过一把椅子，单雄信不客气就坐下了。李世民落座了。吴将军，你的心事小王我知道，你助王世充反我唐朝，你并不是为了反对大唐啊，是因为我父王将你的亲哥哥射死了，虽说是误伤，手足之情，你是为了报这一箭之仇。我父王不应该把你的兄长当作杨广的党羽一箭射死啊！后悔了，后悔了，人已然死了。本来我的父王想回归太原之后，再到你的府上去登门请罪。这件事千不怪万不怪，就怪我父亲，他竟把这件事搁下了。吴将军呐、啊！你到了瓦岗山之后，我父亲想起这件事，就难以跟你相见了。洛阳城下两军交锋，我父王降旨要索拿王世充，恩收你单雄信单将军，也是为了化释前仇，使你能跟你的金兰好友协力兴唐。单将军，吴将军呐、啊，李世民我已然把话讲清楚了，就请你答应福保我大唐吧。单雄信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用手一指李世民：“小唐童啊，你马上传令，把我单雄信斩首示众。告诉你，大丈夫生而何欢，死而何惧？脑袋掉了，碗大的八个。”嘿嘿，告诉你，我是至死不降唐，即便转世投胎，我也要反唐到底。要我降唐，那是休生妄想。徐宝公可不能不开口了，武帝呀、啊，千岁已然把话说透了。有道是冤仇可解不可结，武帝呀、啊。我跟你这么多年了，你脾气太拧，我劝劝你，这回别犯这拧脾气，听三哥我的，咱们这会儿兄弟还是归到一块儿吧。嗨，单雄信两只眼睛瞪着徐茂公，徐茂公，这洛阳就全毁在你一个人的身上了，秦二哥、程四哥还有罗成，在我洛阳城待得好好的啊，你化妆成算卦之人，把他们哥几个拐到唐童这儿来呀、啊！你要再提把兄弟，我可要骂街了。单雄信说出这话来，徐宝公就不能再说什么了。程咬金心说：“还是我说吧。”哎呀，我说我弟呀、啊，你可别这么犟啊！咱们哥们还在一块凑合凑合，多热闹啊！程咬金呐、啊，程咬金，你说什么都成，嘿，我单雄信这个人还是犟到底儿了。李世民站起身形，来到龙书案前，站在单雄信面前。吴将军呐、啊，我父王有这么大的过错，没到单府去赔不是，让我替我父王给吴将军赔个不是。扑通一声，李世民就在单雄信面前跪下了。大家伙一看，秦王李世民可不简单了。徐茂公一看李世民跪下了，也站起身形，来到书案之前。武帝呀、啊，千岁给你下跪了，三哥我这儿也给你跪下了。徐茂公扑通一声也跪下了。徐茂公一跪，程咬金跪下了，程咬金一跪，尤俊达跪下了，尤俊达这么一跪，齐彪、李豹、屈斗星、屈斗盖、鲁明星、鲁明月、金城、刘盖，就连敬德跟刘文静、张青全都跪下了，整个阴安殿跪倒一大片，

0: 上座的是赤发灵官单雄心。单雄心两只眼睛紧闭着，我不睁眼，我不看，你们爱跪不跪？跪的时间可不短了。徐茂公看了看秦王李世民，只好跟单雄信说：“武帝呀，你倒是睁开眼睛看看呢。”嗨，单雄信哼了一声，就是不睁眼。李世民摇了摇头：“诸位将军，你们哪位要是能把武将军二目说开，就是奇功一件。”
1: 嘿嘿，千岁，他这眼睛要能看，他就动心了，他不睁眼他狠了心了。千岁，不是能把他眼睛说开，就是奇功一件吗？这件事我程咬金能办。
0: 单雄信虽然闭着眼，他耳朵听得见呢。单雄信心说：“程咬金，你就会胡说八道，就凭你能把我眼睛说的睁开了吗？嘿嘿，没那个事儿啊。太阳从西边出来，我单雄信也不会睁眼。”程咬金往前凑了凑，我说：“我弟呀，哎，秦王二千岁可是金枝玉叶，他可代表武德天子给你这跪着呢，啊，代表天子在你这跪着呢。武帝，你的面可不小啊，你怎么那么狠呢？你睁眼，你看看呢。”单雄信不睁眼，嘿，武帝。四哥，我还有所有的把兄弟可都在这儿给你跪着呢，连人尉迟恭敬德都在这儿跪着呢，你睁眼瞧一眼呢。单雄信就是不睁眼，甭管程咬金花说柳说，单雄信眼睛就是不开。程咬金计上心头，哎呀，我说武帝呀，你可真可以啊，怎么说你都不睁眼。哎，武帝，你瞧，二哥来了！啊，好！单雄信把两眼睁开，程咬金乐了，嘿嘿，诸位，我可把他的眼睛说的睁开了，他归降不归降，我程咬金可就管不着了。单雄信刚才还纳闷为什么没有我亲二哥，听程咬金说二哥来了，单雄信唰的一下把眼睛就睁开了。可是单雄信看了半天，没有二哥秦叔宝啊！哼，小秦王啊，既然你说你代表你的父亲，嘿嘿，你就是我的仇人。单雄信站起来，一抬左腿，啪，嘡的一下就踢到李世民的左肩头上，扑通一声就把李世民踢躺下来，摔了个仰面朝天。哎呀，千岁！大家伙儿赶紧上前把单雄信拦住了，有人就把李世民搀起来了。徐茂公可不愿意了，徐茂公心说李世民好话说尽，跪下求情，已然承认了错，这么大秦王给你跪倒磕头十里，我们全跪下了，你怎么还这样？徐茂公把脸往下一沉，单雄信，你别不识抬举，你要一脚把千岁踢得好胆的啊，我们担待得起吗？告诉你，你降唐也是五八，不降唐也是四十，大唐国不缺你单雄信。徐茂公，你好匹夫！两个人嚷起来了。李世民赶紧过来了，徐先生，千万别跟武将军拌嘴，武将军生气呀，他应该踢我呀，谁让我父王射死了将军的兄长呢？常言说得好，打是疼，骂是爱，将军降唐拿脚踹呀。李世民心里明白，李世民的话不能不这么说。程咬金一听乐了，嘿，我说我弟，听见没有，二千岁可能对付买卖，你解恨了吧，这脚你也踹了，你就降了吧。程咬金

揉了揉左手腕子，又揉了揉右手腕子，胳膊不麻了。单雄便站起身形，一阵狂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小唐童啊，你敢放我单雄去？不错，我就是要放你单将军。我问你，我既被火遭擒，你为什么不杀我，反倒放我？吴将军呐、啊，要论你叛反唐朝，本应该一刀把你的人头砍下，只因为我父王杀死了你的兄长，这才以命偿命，应放则放。哈哈，唐童啊，你放了我，我告诉你，明人不做暗事。我今天把话放到这儿，我还要寻找吉地，二次扯旗，招兵买马，反你大唐国。吴将军，好啊，你要二次扯旗反唐，那好，如果我得到报告了，知道你在什么地方起事，一定带兵讨伐于你，二次再把你捉住，一定按军法从事。单将军请。嘿，单雄信一转身，他没往外走，来到程咬金的面前。四哥，我问你，我二哥哪里去了？我说我弟呀、啊，二哥被王世充请来的和尚盖雄鹰迷魂怕伤，现在在黄花山养病呢。我弟呀、啊，留下吧，咱们哥俩在一块儿待着，等等二哥。哎呦，四哥，我实在舍不得你呀、啊。说到这儿，程咬金还真动了心了，这眼泪就流下来了。单雄信看得出来，程咬金说真的是真的，说假的是假的，这回眼泪流下来确实是动了心了。单雄信眼泪也在眼圈里转呐、啊，四哥呀，咱们一块儿待了这么多年了，我什么脾气秉性你不知道吗？我说到哪儿就办到哪儿，四哥，请你多多关照五弟妹，告辞。兄弟，我已然到了驸马府了，把弟妹都安抚住了，你赶紧回去看看吧。啊，哼，大丈夫岂能贪妻恋子，我单雄信要海走天涯，东山再起。腾腾腾腾，单雄信迈大步就走出洛阳王府啊。单雄信没回家，迈步走到洛阳西门，一抬头看见洛阳王王世充人头悬挂在高杆之上。啊，大哥呀，想当初你为我，你为了把我单雄信留在洛阳，把亲妹妹嫁给我，百般屈从啊。老哥哥呀，今生今世再也见不着了。单雄信是放声痛哭啊。

0: 为什么守城的兵将早已然接到秦王入城。大家瞧着单雄信的哭啊，哭了半天，突然间就瞧单雄信把悲声止住，腾腾腾奔一个当兵的人走过去了。大家伙愣了，单雄信左手一伸，砰攥住当兵的胸前的衣襟，右手蹭的一下就把这当兵的身上带着腰刀抽出来了，把这当兵的吓死的心说杀我。单雄信摇了摇头，心中暗想，唉，而今我赤发灵官单雄信落到孤身一人，我到何处去撤旗造反呐？得单雄信此时横下一条心，一抬手把刀刃搁到脖子上，一使劲，嘡啷啷，刀擦手扑通一声，此时就倒在地上。这当兵的心说，我的妈呀，我以为他要宰我呢，感觉他抹脖子自刎呐。旁边的兵不敢怠慢，赶紧撒腿够奔洛阳王府禀报秦王李世民。贾家楼弟兄一听单雄信自刎身死，全都哭了。大家伙跟单雄信多少年的交情了。李世民站起身形，一跺脚，哎，臭为王兄王弟，这件事只怪我李世民呢。徐茂公一抬头，千岁，这怎么会怪您呢？我们都知道单雄信的脾气，请您赶紧找一口好棺材，把我五弟的尸身承殓起来，暂且停到南门外那座古庙之内吧。
1: 嘿，千岁，这件事还是我程咬金去办吧。
0: 好啊，就有劳四王兄了。程咬金出去了，命人找了一口楠木的棺材，把单雄信的遗体承殓，先不下消呢，这灵柩就停在古庙之内了。事情安置好了，回到王府向秦王李世民回话。李世民点了点头，至于武将军的后事如何料理，等我想好了再说吧。不过我得托付大家一件事，一旦秦王兄回来，你们只能告诉他我把武将军放了，可千万不要说武将军自尽之事啊。我听徐王兄说过不止一次了，秦王兄跟武将军干。

那我可多谢四王兄了。别巧，正在这时候，当兵的进来禀报，启禀千岁，秦元帅求见。秦琼怎么回来了？秦琼在黄花山三清观养病，身体渐渐康复了。谢洪道长不停的派小道士到洛阳去打探军情，知道洛阳大事已定了，这才放秦琼下山。秦琼回到洛阳一看，城头上旗号已然变了，插的是大唐国的旗号。秦琼就直奔洛阳，来到洛阳王府，率等离岸下马，又当兵的把马接过去。秦琼来到银安殿上，跪倒给秦王李世民施礼。秦琼拜见千岁，千千岁，哎呀，二王兄赶紧起来，你身体可好了。谢千岁。秦琼站起来，马岗上哥们弟兄一看二哥回来了，全都过来了。二哥您身体好了吗？二哥您好利索了吗？啊，不错不错，依然好利索了。李世民用手一指，二王兄请您落座讲话。谢千岁。秦琼坐下了。秦琼当然得打听洛阳的战情啊。罗成这时候过来了，就把沙武王擒拿单雄信的经过说了。秦琼一听就问李世民，千岁呀、啊，我单武帝被生擒活捉，不知道您如何处置啊？我是恩放单雄信。李世民就把情况说了。秦琼听了李世民的话，不敢信，可又不敢不信。秦琼拿眼睛看了看瓦岗山众战将，那意思，兄弟们，这是真的吗？大家伙异口同音，二哥呀，千岁说的事实啊，恩放单雄信呐。秦琼两只眼睛不看别人，就看程咬金。跟程咬金一块长大，孩童棋手，程咬金的人性秦琼是摸透了。那程咬金够朋友，说真就真，说假就假，程咬金他讲义气。秦琼一看程咬金，眼泪在眼圈里转。秦琼两只眼睛直了。徐茂公这时候瞪了瞪秦王李世民的袖子，用手指了指程咬金。秦琼也看见了，来到程咬金面前，四弟呀、啊，你这是怎么了？我听你好像心里憋着一口怨气，你是不是想哭啊？要哭你就哭出来吧。哎呦，二哥呀，五弟他自刎了！扑通一声，秦琼就死过去了。到底秦琼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生活指南》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莹。天高云淡，秋高气爽，当我们漫步在街头，是否注意到那一抹抹鲜艳的中国红正在悄然点亮城镇的角落？金秋的脚步越来越近，我们伟大祖国的生日国庆节悄然而至。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在这个充满期待的时刻，我们不仅要为祖国送上祝福，更要追问一个根源性的问题，那个让我们举国欢腾、万民同庆的建国节究竟从何而来？而走过77载风雨征程，国庆二字对我们每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来说又意味着什么？今天就请您随我一同穿越时间的迷雾，探寻国庆节的由来，并重温这个属于全体中华儿女的节日。第一篇章，峥嵘岁月稠，建国节的前世今生。说起国庆节，我们脑中浮现的往往是1949年10月1号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那一声响彻寰宇的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但鲜为人知的是，关于国庆日的定夺，其实在开国大典之前就已经提上了日程。早在1949年9月21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开幕。这次会议不仅代行了全国人大的职权，更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正是在这次会议上，确定了新中国的国都、国旗、国歌。而国庆日的提案在随后的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被正式提出。当时民进党首席代表马叙伦先生因身体不适无法出席会议，他委托徐广平，也就是鲁迅先生的夫人，向大会建议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日期10月1号定为国庆日。这一提议得到了毛主席的重视和响应。1949年12月2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正式通过决议，宣告自1950年起，即以每年的10月1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由此，10月1号不再仅仅是一个日期，它被赋予了厚重的历史生命。它标志着中国人民经过100多年的浴血奋战，彻底摆脱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枷锁，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回顾建国节的由来，我们看到的是一份沉甸甸的初心，它是革命先辈用热血浇筑的里程碑，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起点。然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如果仅仅把国庆节看作一个过去的纪念日，那我们就太小看它的生命力了。接下来，让我们换一个视角，去触摸建国节的另一面。第二篇章，今朝更好看，建国节的时代内涵。
如果说1949年的国庆节回答的是我们如何站起来，那么77年后的今天，2026年的国庆节回答的则是我们如何强起来。从另一个方面讲，建国节早已超越了单纯的政治纪念，它演变成了一个集国家认同、文化传承、经济脉动与民生幸福于一体的复合型节日。第一，它是家国一体的情感纽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每逢国庆，朋友圈里晒得最多的除了五星红旗，就是回乡的车票、家人的聚餐和家乡的风景。中国人骨子里有一种家国情怀，在国庆这个宏大叙事背景下，我们找到了小家与大家的连接点。77年来，国家的发展不再是墙上的标语，而是餐桌上的饭菜，是出行的交通工具，是看病就医的便利。当我们在国庆节感慨国家强大了，其实潜台词是我的生活变得更好了。这种国与民的双向奔赴，是建国节在当代最动人的模样。第二，它是文化自信的展示窗口。以前我们更看重物质的丰富，现在则更看重精神的昂扬。从各地兴起的国潮主题游园会，到非遗文化的集中展演，从红色旅游景区的年轻面孔，到爱国电影在国庆档的连创纪录，建国节不再仅仅是政治符号的宣导，更成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交融的秀场。他用一种更柔软、更接地气的方式告诉世界，中国人的爱国是刻在骨子里的浪漫。第三，它是国家意志的全民动员。77周年虽未逢大阅兵，但国庆的庄严感从未缺席。在天安门广场的升旗仪式，在边疆哨所的巡逻脚印，在无数个平凡岗位的坚守，这些同样是国庆的底色。更重要的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建国节更像一座精神的加油站。它提醒我们，今天的岁月静好，是因为国家这艘巨轮在惊涛骇浪中依然稳健前行。它激发的是每一个公民的责任感，你怎样，中国便怎样。第三篇章，微光成炬，你我即是国庆。听众朋友们，当我们谈论建国77周年，我们到底在谈论什么？我们在谈论的是袁隆平院士梦中禾下乘凉的丰收，是航天员在太空家园的挥手，是奥运健儿夺冠时的热泪，更是千千万万个你我在写字楼里、在田间地头、在工厂车间为了生活打拼的日日夜夜。建国节从历史的风雨中走来，它曾是战火后的初生，如今它化作了万家灯火的安宁。最好的纪念不是重复历史，而是创造历史。在节目的最后，我想说，爱国从来不是一句宏大的口号，
它就藏在你每一次排队时的手续，在你对陌生人的一次援手，在你面对困难时的不屈不挠中。愿我们都能在红旗飘扬的方向下，找到属于自己。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北京多云转晴，20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1: 2026年度电影票房突破300亿元，电影全产业链产值超4700亿元。
2: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迎来首个国庆假期，离岛免税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 湖北襄阳积极应对阴雨天气，全力保障秋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
2: 中国体育代表团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
1: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石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充分发挥红色资源育人功能，在保护和利用中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河北平山的西柏坡纪念馆，全新升级后的主展览《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新增专题展示板块，展览形式也进一步创新，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参观。游客张国斌：
4: 中国来的时候也把自己的小女儿也带过来了，我想咱们这个红色故事应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让咱们这些后辈们也知道今天这个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5: 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
3: 烈士纪念日和国庆节两天，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举行人民不会忘记主题纪念活动，革命烈士后代、退役军人、青少年学生等各界人士用合唱、情景朗诵等方式演绎红色文艺作品，深情缅怀英烈，更续红色初心。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学生陶思源：
6: 先烈们舍生报国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生在和平年代，更应该铭记历史，在学习生活中传承他们的精神。
3: 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全社会更好知识爱党、知识爱国。
7: 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人们纷纷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踏上红色之旅，在致敬英雄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在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人们通过一件件珍贵的文物、老照片和展板，重温湘江战役背后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8: 我们会继续的去深入挖掘湘江战役的一些红色历史和故事，广泛的征集革命文物，通过不断的丰富我们的展览形式呢，让观众能够更加深刻、更加广泛的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
3: 作为中央红军长征最远出发地，福建宁化持续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宁化段建设，推动红色资源保护活化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宁化县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钟秀芳：
9: 今年国庆期间，我们统筹整合红色景区，
1: 客家祖地、天鹅洞等多元文旅资源，精心推出唱响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主题音乐活动、客家寻根体验、非遗禁景区等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以文化赋能红色旅游。
3: 以红促旅，以旅兴农，一个个乡村全面振兴的奋斗故事正在红色沃土书写。陕西甘泉精心打造65公里长征历史步道甘泉段，完整复刻1935年中央红军入甘行军路线，将当地零散的革命旧址串珠成链，打造沉浸式红色体验环线。甘泉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高强：
9: 既实现了革命文物的活态保护、红色文化有效传承，也激活了沿线乡村文化资源，为全域旅游、体制升级、群众就近就业增收、乡村全面振兴筑牢了红色根基。
3: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多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15五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构筑起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的精神家园。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10: 始终把保护放在首要位置，深化统筹规划、连片保护、整体展示、协同创新，全面提升革命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以片区建设新进步、新成效来推动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展现新作为，呈现新气象。
2: 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昨天突破5亿元，年度票房超300亿元，各地推出丰富的电影加活动，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1: 在国家电影局推出的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今年以来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来运动等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山东青岛依托世界电影之都底蕴与滨海文旅资源，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4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工作人员朱小河说：
12: 像青岛的游轮母港、丽安岛公园、八大峡的西林峡路，还有这东方影都，这些地方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的，我们纳入到我们的线路当中，在一周之内的我们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
11: 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在浙江嘉兴，家庭场晚间黄金档热度持续走高，不少观众与家人朋友一起前来观影，影院把浙 BA 篮球赛搬上大银幕，叠加票根惠民。影院相关负责人袁超俊说，全省同步开展促消费行动，发放电影消费券。
13: 在国庆期间呢，我们如果累计观看3部电影以上呢，就凭自己的购票记录和这个电影票啊，可以来领取一张免费的电影票。
11: 电影票根在江西吉安还成为夜间消费通行证，市民持当日电影票根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可免费兑换特色小吃，享受专属优惠。
14: 以前呢，我们看完电影就基本上直接回家了，现在一张小票根还能延伸出夜宵休闲的体验。
11: 安徽安庆则推出戏票换影票，凭有效戏票票根加8元，可在全市14家影院换购电影票，并把消费场景延伸至景区，让一张票连接更多假日文化体验。安庆市委宣传部李贤文介绍，
15: 活动的目标就是为了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让他们能够以更加便捷优惠的方式走进剧场和影院。我们也将尝试链接更多的文化消费场景，进一步激发文化消费活力。
11: 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正在将银幕流量转化为线下消费增量，不断拓展电影产业边界。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700亿元。
1: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迎来的首个国庆长假，各大免税店推出特色主题活动与优惠活动，吸引大批市民游客游览购物，掀起假日消费热潮。 总台记者丁飞、金新竹、李佳南报道。
16: 全岛各家免税店紧抓假日消费机遇，推动免税消费焕发新活力。海口国际免税城以月下繁华、东方浪漫为主题，打造沉浸式东方美学打卡空间。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以举国今年国庆假期同庆盛世华诞开展节庆活动。工作人员贾南表示，这个国庆假期商场在货品准备方面下足了功夫，
17: 尤其是香化护肤类，我们的备货量比平日超35%。然后在国庆期间呢，我们还有一批的香化酒水的快闪店集中落地。促销活动方面呢，我们推出了香化精品1件85、2件75的这个促销折扣力度。
16: 假期前两天，海南各大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离岛免税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游客庄文晶：
18: 我是从杭州过来海南旅游的，然后这次主要除了玩之外，还是想要来买点化妆品，因为海南这边有免税的政策，然后买了化妆品的话，确实会比专柜购买能够便宜个30%的这个价格，感觉挺划算的。
16: 据海口海关统计，10月1号到2号，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件数分别为2.25亿元、3.7万人次、17.5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12.56%、13.93%、8.99%。
0: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2: 国庆假期，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成为文旅打卡新地标，船逐浪，人赏荷，平陆运河带来哪些新机遇？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11: 晨光漫过山野，为运河平整开阔的航道镀上柔光，平陆运河马道枢纽迎来了新的一天。今年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这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了不少游客，
19: 深刻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很早之前卖票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把这个票定了，我们都非常激动。
11: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介绍，为了应对客流高峰，当前4条水上观光客运航线满班次运行，
20: 全力保障游船安全、稳定、高效运营，不断完善客运站点和游船上的设施设备，畅通购票与咨询渠道，提升游客出行体验。
11: 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南宁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说，
21: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去找资源。未来的话呢，我们的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11: 为了更加高效、安全调度船舶过闸、进出港口，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说，广西首创江和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管理人员可实时查看在广西各航道及港口的船舶定位和船舶数量。针对平陆运河通航后的水运新格局，将加快水运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国内首条江海连通智慧航运示范区。
21: 我们将加快构建以平陆运河为牵引的水运联运体系，全面增强北部湾国际枢纽海港的能级，加快建成连通云南的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连通贵州的龙潭生船基等关键卡点工程，加快完善铁、供水高效衔接的西部陆海新通道。
1: 我国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正加快推广应用，助力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2: 当前河南新乡市463万亩玉米已经进入收获期，卫辉市杨大屯村种粮大户任淑云今年种植200多亩玉米，全部采用了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每亩达到了5500株，比去年多了近500株，产量增加10%。
23: 这是今年一座长势非常好，这一亩地产量在1450大了吧，还可。
22: 近几年，河南卫辉大力推广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河南省卫辉市农业技 技术推广服务站站长刘广亮指出，增产明显。
4: 这几年我们主要是在玉米密度上合理增密，四年来平均每年这个密度增加150株左右。
22: 在玉米收获的同时，两种玉米筛选试验田里的工作人员也在开展田间评测和估产调查。河南省卫辉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艺师姬东华正从众多候选材料中挑选出更加耐米的品种，为明年大面积推广做好储备。
5: 我们正在品种的筛选区进行估产调查，目的是筛选出来耐米高产抗击性强的品种，助力单产提升。
22: 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少坤团队研发推广。日前，该技术在新疆伊犁的一块玉米公关田现场实收，再次刷新全国玉米高产记录，亩产达1799.1公斤，比此前的记录高了135.85公斤。当前，李少坤任农业农村部玉米单产提升工程专家指导组组长。该技术累计推广2.4亿亩，覆盖18个省区。
6: 单产提升工程到今年是第四年，咱们的种植密度啊普遍提高，增产的幅度啊达到了168.1公斤。所以今年的话呢，预计推广的面积啊应该超过1亿亩。
2: 眼下正值秋收关键期，连日的阴雨给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的种植户们带来了麻烦。田保姆队伍是抢收的主力军，也是跨区作业农接手的坚实后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采制总台记者徐伟，襄阳台记者孙建娇，南漳台记者龚良杰。
7: 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雷家巷社区的稻田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收割机穿梭在金黄稻田里，种植户胡道军站在田埂上计算着60亩水稻收获入库的时间。
24: 天气不行，一次性收不完，
25: 剩下的就明天
24: 剩下的明天有雨的话，只有收割了拉到王总那里进行深加工烘干。
7: 胡道军口中的王总是清河管理区一家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王永忠，这位走路都不利索的田保姆是远近种植户们的依靠。1987年，17岁的王永忠确诊强直性脊柱炎，并很快瘫痪在床。灰暗的日子里，亲友们帮他补课、完成学业，为他凑钱寻医问药。经过近10年的治疗，王永忠又站了起来。他拄着拐办榨油厂、开农资店、组建合作社。他立誓一定要帮乡亲们把地种好，把粮卖好。
26: 我要干。还没吃完，你都等到没问题，都给定了，绝对强切不可的。你放心，都等下一锅切了过来，
25: 又是催机器的。
26: 对，催到15锅里。
7: 这个中稻收获季，雨下个不停，协调跨区农机手是他的重要工作。来自湖北随州的农机手谭磊和樊峰，就是王永忠刚认识的外援，两人拥有12年收割经验。这是他们首次进驻南漳县清河管理区。
27: 到这儿来几天了？
28: 第二天，昨天都在收了。
27: 昨天收了多少亩？
28: 收了40多亩，2台车，下午来的嘛。
7: 为留住跨区农机手，保障抢收效率，王永忠的合作社化身为暖心驿站，吃喝休息样样要考虑到。这段时间，他每天都要保障20-30名农机手用餐。
26: 不是，你不要再说了。吃好了，把那碗筷都放到车上，往带回去啊。
27: 好了，
26: 辛苦你们了啊。
7: 在合作社的烘干车间，4套烘干设备全速运转。连日阴雨导致收割的稻谷湿度偏高，极易霉变损坏。合作社里工人分班值守，每天能烘干20万斤粮食。
26: 几乎昼夜不停。这种天气的话，如果节奏不再抓好的话，粮食烘不匀，到时候会发生那个霉变。
7: 稻谷还在一车车运进王永忠的烘干中心，过程入库他得时刻盯着。
26: 你不过程啊，这还要过程的，要倒出去吧。昨天几家都全部给烘干了。
27: 昨天是多少亩啊？
26: 40几亩。啊，去称去嘞。
7: 秋雨给南漳县带来凉意，收割机、烘干机的声响里，许多像王永忠这样的田保姆在田埂与厂房之间奔忙突围，把忙碌的日子变成沉甸甸的收获。
1: 第20届亚运会昨天结束倒数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再获7金8银10铜。由于今天没有中国队选手出战，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收官，位居金牌榜奖牌榜首位，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0: 前这一记录是在多哈亚运会创下的165金。中国女队摘得女子高尔夫球团体金牌，队员刘艳表示，
1: 对我们来说，就是确实这四天来说压力还是有的吧，然后也特别紧张，但是总来说我们能拿下，最终的结局还是很快乐的。
2: 中国队的三圈两棒表演结束。
0: 艺术体操集体全能决赛在名古屋综合训练馆结束较量，中国队在决赛中稳定发挥，以5球27.550分、3圈2棒、27.750分，总成绩55.300分摘得冠军。自由式摔跤女子5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洪可欣夺得金牌。帆船翻板赛场，中国选手李文琪夺得了女子水翼翻板冠军，而毕坤则蝉联了男子水翼翻板金牌。新兴潮流项目中，运动员亦有收获，郭普3-0战胜日本选手福岛亚由美，夺得了女子霹雳舞金牌。本届亚运会今晚闭幕，马术赛场将产生最后2金。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了解到，国庆假期第三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全国道路交通流量持续回落，但仍处于高位运行。假期旅游出行热度居高不下，景区观光、城市漫游、短途度假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交通部门持续增加热门旅游线路运力投放。
3: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含到12月30号含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今天起陆续发售。
4: 我国首个深水油田硫花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生产原油昨天突破200万吨，这标志着我国深水老油田二次开发模式经受住连续生产实战检验，为深水老油田提质增效、挖潜增产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本。
3: 俄罗斯中部2026战略演习当地时间10月2号闭幕。演习期间，我军参演部队与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塔吉克斯坦等国的部队编成联合作战集群，展开陆空联合行动，进一步巩固多边传统友谊，提升联合行动能力。
4: 昨天南方大范围降水持续，部分地区雨势还将增强，有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南方降雨逐步减少减弱，同时华北、东北地区自西向东将迎降水。受阴雨和冷空气影响，我国南北方多地气温还会创新低。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3号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以回应沙特近期对也门境内的袭击。据英国方面3号消息，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南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发生火灾，沙特方面暂未就此发布消息。也门胡塞武装还说，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此类袭击总数已达1410次。
4: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说，巴方当天召见印度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就2号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在巴印边境打死2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向印方提出强烈抗议。巴方声明说，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对手无寸铁的平民无端使用致命武力，此种行为毫无理由且严重不对等。巴方坚决反对任何将死者错误定性为所谓渗透者的企图。印度外交部3号称，印方当天召见巴基斯坦驻印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针对巴方所谓为非法跨境渗透提供便利的行为提出强烈抗议。声明称，当时有3人越过边界渗入印度境内，由于对方构成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印度边境安全部队随即采取行动。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及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俄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基础设施和用于保障乌军的海上船只。

0: 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克兰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行动。乌方3号称，一架俄喷气式无人机袭击了基辅北桥。
1: 据巴西媒体3号报道，巴西总统卢拉的竞选团队已请求巴西最高选举法院将美国驻巴西使领馆2号暂停线下领事服务一事纳入正在进行的外部势力干预巴西选举相关调查，认为这是美国政府干预巴西选举的又一例证。巴西定于10月4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
0: 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公告显示，该机构今年3月宣布计划释放的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中，目前已释放约3.25亿桶。
1: 日本多个民间团体3号在东京江户川区联合举办战争展，展示日本在二战期间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资料，呼吁日本社会坚守和平，反对高市政府扩军修宪动向。
0: 总台记者3号获悉，美国海岸警卫队当天表示，一架载有6人的私人飞机在百慕大飞往波士顿途中失联。这架飞机为一架用于医疗转运的湾流公务机。美国海岸警卫队已派出空中和海上搜救力量。
1: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古镇新潮、文博市集、实景演绎亮点纷呈，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感悟家国情怀。
2: 我叫朱理想，是从广东梅州过来的游客，这次就带家人来福建漳州旅游了，感受了地道的闽南风情。漳州跟我们梅州一样，也是著名的侨乡，特别带孩子观看了《再回闽南》实景剧，跟着剧情就重温了我们先辈守望家园的故事，感觉非常棒。
3: 我叫南方，来自吉林长春，是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一家机器人手作工坊的主理人。每到节假日，也是我们最忙最开心的时候。老街呢，装得下老故事，同时也装得下新创意，希望大家能来这里感受到老城的新面貌。
4: 我叫毛伟东，来自浙江省德清县新石镇。国庆我没有选择远途旅行，只想在这熟悉的古镇里慢慢走。白天有历史舞剧、国潮集市，等到夜里水上舞台灯一亮，歌声顺着运河飘过来，熟悉的古镇原来还藏着这么多新鲜惊喜。
5: 我叫郭庆丽，是天津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这个国庆假期，博物馆不仅上新了不少展现传统文化之美的新展览，同时还开设了热闹的文创市集，推出了多项手作体验等活动，观众朋友可以全方位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陶玉洲，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胡塞武装称对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目标实施打击。沙特与也门政府军计划对胡塞武装发起大规模打击，也门冲突会走向何方？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遵义会议的最前哨重庆綦江，听从红军桥到致富路。
0: 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热度高涨，广大游客如何缅怀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
1: 电影年度票房突破300亿元，国庆档近5.7亿元。电影家如何助力文化消费持续升温？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播出，在90岁养育童年，讲述儿童文学作家诗人金波的故事。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影镜，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六点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预计未来两天受冷空气影响，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4到6级偏北风，阵风7到9级，局地10级以上，气温下降4到6度，局地降温8到10度。4号到8号，东部和南部海区将先后有6到8级偏北风，阵风可达9级。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四天，假期出行请您提前注意天气变化。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方面3号消息，过去5天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针对至少7艘所谓违规油轮采取行动。此外，当天傍晚，伊朗防空系统在格什姆岛2次启动，岛上多地均能听到相关的声响。当地居民表示，在防空系统启动期间，至少有1架飞行器在格什姆岛上空被击中。当地居民还在岛上某处发现了伊朗防空导弹的助推器。也门胡塞武装3号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以回应沙特近期对也门境内的袭击。这一设施属于沙特阿美公司。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塞雷亚称，这是对沙特袭击也门萨那及其他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沙特方面暂未对此发布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3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黎明对加沙城西部一栋公寓楼的空袭造成至少5人死亡。以色列一名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称，以色列当天对加沙城发动空袭，目标是哈马斯高级官员阿里·阿穆迪。据巴西媒体3号报道，巴西总统卢拉的竞选团队已请求巴西最高选举法院将美国驻巴西使领馆2号暂停线下领事服务一事纳入正在进行的外部势力干预巴西选举相关调查。巴西媒体援引卢拉竞选团队的请求书指出，此事是美国政府干预巴西选举的又一例证。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

大联盟中国大满贯赛昨天结束资格赛的较量，男单女单分别决出八位选手进入正赛，国乒选手占据其中的七席。本次中国大满贯赛将在今天开始正赛的较量，女单头号种子王曼玉将对阵美国选手王艾米，国乒男单选手温瑞博、陈元宇将在首轮分别与罗马尼亚选手奇里塔、法国选手科顿交手。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正在进行，今天将产生本届中网的男单四强，塞尔维亚天王焦科维奇将与兹维列夫争夺一个四强席位，中国小将商俊成将与搭档布布利克迎来一场男双半决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真挚的情谊就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中。
1: 有人把说不出口的爱泡进每天清晨的蛋白营养里，
2: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粉，小分子乳蛋白一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1: 有人把埋在心底的挂念融进一碗恰到好处的燕窝里，
3: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算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1: 有人把家的味道烹进三餐四季的时光里，
4: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有人把满腔的感念倒进相聚时的杯盏里，
5: 中国敬酒，相聚不贪杯，情谊更绵长，温润入喉藏暖意，团圆时刻添温情。
1: 人间烟火丰盈，
6: 万家共赴美好。
1: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7: 和你在一起。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9: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三号晚发表声明说，为回应沙特方面对萨那及也门其他地区的空袭，胡塞武装当天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目标实施打击。声明称，此次行动成功实现目标，命中目标并引发火灾。沙特方面暂未就此发布消息。
10: 胡塞武装声明还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方面对也门发动了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自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发动了141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胡塞武装将继续以封锁对封锁及以升级对升级，直至沙特停止袭击，并解除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港口和机场的限制。
9: 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2号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下周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将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
10: 达尔表示，这一建议由伊朗方面提出，伊方希望此事尽快解决。他强调，这一提议并未形成正式书面文本，仅是他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之间的口头约定。他还表示，已向伊方通报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内容，以及巴方将如何履行该协议。
9: 那么此次伊朗主动提出推动同也门胡塞武装开展政治接触，那伊朗此举背后是有着怎样的考量？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认为，
11: 首先，伊朗希望帮助胡塞武装巩固目前已有的战果，避免这些战果流失或者说遭到侵蚀。9月份的时候，胡塞武装一路南下夺取了也门红海沿岸的大片地区，但是到后来胡塞武装要进一步扩大地盘，遭到了也门反胡塞力量的阻击，双方的战事就比较焦灼了。所以如果能够通过政治的方式确保目前已有的战果，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第二的话，伊朗现在也希望通过在也门方向的政治解决的努力来撬动美伊之间的博弈。9月下旬以来，伊朗通过在联大期间与美方代表的接触，展示了对美伊谈判的积极的一方面。但是美国拒绝了伊朗方面重新打开海峡的提议。这个时候，如果伊朗能在也门方向展示出一些政治解决，包括停战的善意的话，它也是对美国在释放某种信号，希望以此呢来恢复美伊之间的谈判。
9: 另一方面，两名美国官员2号透露，沙特阿拉伯与也门政府军正计划在未来几天内针对胡塞武装发起大规模打击。此次行动将由也门政府的地面部队执行，沙特提供空中掩护，目标是将胡塞武装逐出能够掌控曼德海峡的红海沿岸区域。
10: 总台记者了解到，沙特方面目前考虑至少2套方案，一是把行动范围限制在曼德海峡周边，沿也门红海沿岸推进，重新控制这条重要国际航道。另一个方案规模更大，除沿海地区外，还将在贝达、马里、布塔伊兹和焦夫等地同时发动攻势。具体动员规模将取决于最终采用哪一套方案。 投入的也门地面部队可能超过10万人。
9: 沙特方面一边想借助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进行政治斡旋，另一边却又释放扩大打击信号。那沙特这种边打边谈的姿态折射出了怎样的战略困境？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指出，
12: 沙特呢现在是两手，一手呢是军事施压，是作为筹码的，另一手呢就是外交斡旋，是找出路的，找退路的，目的啊还是想逼迫胡塞武装呢回到谈判桌来。沙特实际上是非常被动的，胡塞武装呢控制了曼德海峡沿边重要的地段，两个海峡联动可能性越来越大，而麦加的防务联盟呢又不太适用，所以沙特的处境是非常尴尬的，既不想让胡塞借助美国伊朗僵局使胡塞壮大起来，又不愿像2015年他当时组织联军去地面干预也门胡塞，所以在这两者之间，沙特呢只能是军事层面放出进攻的信号，实际上是施加压力，但我认为他地面行动去支持也门政府军大规模的去攻击胡塞基本不可靠，没有美国出动，麦加协议又很难付诸实施，沙特又不愿自己再次卷入地面，那怎么可能指望一盘散沙的也门政府军去和胡塞在地面对抗呢？所以我觉得沙特的本意军事上摆出施压的态势，那么实际上呢通过麦加防务联盟、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去从中进行外交斡旋，最终找到外交途径来解决目前僵持的局面。
1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5: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0: 今天走进遵义会议的最前哨重庆綦江，请听从红军桥到致富路，采制总台记者王冬雨、池文静、赵聪聪。
16: 四海拉年不多兵，国兵百姓才不安宁。
17: 石猴哪年不过兵，过兵百姓不安宁。
16: 最多哪年红军大业，夜来夜去才很清静呀。
17: 唯独当年红军过，一来一去很清静。这是在重庆綦江石壕镇村民当中流传了90多年的一首歌谣。
18: 也因为经历了红军长征，红军从这里过的时候，就是他不惊民不扰民，后来红军在石壕镇住了一晚，这样才知道是红军经过。
17: 村里过红军的故事在村民陈文超家里传了3辈人了，
18: 就从我们妈这代起，就是到我四哥，他经历了43年守护红军桥，他死了以后就是我接着他继续往下传承。
17: 从重庆綦江城区开车向南行驶70多公里的大山深处，一座实木结构的风雨廊桥横跨在杨渡河与高山河交汇处，陈文超守护的红军桥就在这里。桥面不过3米宽，木板已被岁月打磨得温润发亮。哥哥陈文全从17岁起守着这座红军桥，清扫桥面，捡拾瓦片，给莱卡在这座几十米长的廊桥上。2023年底，陈文全病重离世，弟弟陈文超接过那把扫帚，站在了桥头。他说：“爷爷那辈人记住了红军，是因为他们不惊扰百姓。四哥和他守这座桥，是想让后来的人记着，有一支队伍曾经那样与民无扰地从桥上走过。”1935年1月， 红一军团8000多名子弟兵从贵州松坎进入重庆綦江，转战石壕、安文等地，有效牵制川军兵力。石壕镇文化服务中心原主任赵福前说，石壕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的交通要道。
19: 当时红军桥它叫两河口大桥，红军桥是1873年修的，那么后来由于红军长征的大部队从这条桥上经过到达我们石壕，然后我们当地的百姓呢就把这座桥改叫红军桥。当时这座桥无论是对当年红军长征转战綦江石壕也好，对当地的老百姓也好，都是非常重要的一条交通要道。
1: 长征地理名片，綦江，重庆南部川黔交界，是川南军事交通要地。作为中央红军长征在重庆唯一的过境地和转战地，綦江承载着独特而厚重的红色记忆。遵义会议召开前后，中央红军第一军团1师2团进占綦江羊角，扼守川南门户，严防遵义北部防线，防止川军进犯，保卫了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中央红军第一军团8000多名指战员进驻綦江石壕，佯攻重庆，为四渡治水创造了宝贵战机。党史研究者将綦江称为遵义会议的最前哨，四渡治水的前奏曲。
17: 1935年1月22日凌晨，红一军团从石壕镇出发进军赤水，此后中央红军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挥下，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摆脱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从此取得战略上的主动。时光流转，战火的硝烟散尽，这座饱经风雨的廊桥作为红色旧址，已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綦江主体建设区的核心景点之一。赵福前说，石壕镇留存着重庆市境内数量最多的中央红军长征遗址遗迹。
19: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綦江主体建设区的核心区就在我们石壕，由于这个当时红军长征留下的遗址遗迹也是最多的，所以说这个我们就把这个重要的一些节点呢就把它串联起来，依托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来主打这个红色旅游，来转型我们石壕镇的经济。
17: 从红军桥到石壕镇，当年长征队伍走过的这条路坡陡弯急路窄，而多年来石壕人赶集背粮送孩子上学走的还是这条路，
18: 就是要绕路，全是山路。
20: 它绕是怎么绕呢？要绕多远？
18: 全部是爬山，从小土路直接爬山到石壕镇，到镇上要1个多小时，全是步行爬山路。
17: 石壕镇村民李克先记得，小时候一出门两脚泥，这是免不了的事情。
21: 小时候走路全是泥路，然后我们最期盼的就是每逢我们是369赶集，小孩子嘛都是这种，然后还会提前一天把自己觉得漂亮的衣服啊提前准备好，第二天一早起来就开始穿上，早饭吃了马上就。

0: 唐僧肉他就靠背，背到镇上来，然后在镇上通过车子再运出来。他们订的那个买的这些货物也要通过镇上，只能运到镇上，没有公路的情况下，他们也只有把它背回去。所以说，对当地的老百姓的生活，包括他们的经济发展都非常不利。
1: 一条路搞活了一方经济，山里的东西出去了，山外的钱进来了。
0: 通过这个路的打通，我们的运输的车辆就直接到村里面去了。我说现在我们在搞的这个邮运通，我们这三级物流体系，邮政快递就可以从我们区里面到镇上，镇上到村里面，这些相当于我们就把这个最后的一个环节打通了。这一下子就把这个经济就搞活了。当地群众致富也有条件了。潮头到红军桥呢，这条路呢，实际上它是我们的地方的一个算一个农村公路，同时呢，它也是一个产业路，是一条致富路。
1: 山路变通途，拉近了山里与山外的距离。最先汇集的是乡村的特色产业。石壕镇黄桃基地农户赵阿姨说，过去成熟的黄桃只能靠人挑下山，一路磕碰损耗大，好果子也卖不上好价钱。如今摘下的黄桃可以直接装车运输，坐车出山。
2: 现在什么就是修的是产业路，产业路就是黄桃嘛，产业嘛，是不是黄桃产业就是修的产业路。现在修好了车子吧，几分钟嘛，几分钟就到了，是不是哈？
1: 而在当地，需要这样一条产业路的远不止黄桃，
3: 有安稳山羊，有高山的糯玉米，有高山的优质稻。以前呢，都是靠这个三轮摩托运出山，很不便捷。今后
1: 刘健是綦江区交通运输委员会副主任。这些路他走过也修过，
3: 因为刚好啊，我参加工作的时候就是在安稳的羊角乡，也是27、28年前呢、那一个时候我们綦江还不通高速路，从我们的安稳石壕打通到重庆主城需要大半天，可能要7、8个小时，很多老百姓可能一辈子还没有到过綦江主城。逐步的从2002年左右，我们的这个渝黔高速就修建通车了。2021年、2022年的时候，我们又通了渝黔副线，就是现在的渝筑高速。
1: 刘健说，公路打通了当地内循环的任督二脉，而正在建设的綦西高速则要彻底打开大山通往外界的口子。
3: 綦西高速来起于綦江的安稳镇，然后终点是在贵州的温水镇和綦水的高速路相连。这条高速全长大概是31公里，经过綦江的安稳，打通石壕三个镇，从今年开始动工，到2029年建成通车。从石壕就是我们最远的镇，到綦江主城也仅仅需要1个小时，到重庆主城1.5个小时。就完全实现了我们綦江全域的1.5小时经济圈，融入了整个重庆主城，对今后老百姓的这个出行就大大的便捷了，大概有20万群众的这个出行可以得到解决。
1: 对外通道加快建设的同时，这里的长征记忆也得到了细心守护。刘健说，高速从规划阶段就充分考量红色资源，把分散的红色景点串联成线，让长征文化连线成片。
3: 以往呢，从这个我们安稳的羊角到石壕镇需要1个多小时的时间，这一次我们綦西高速修了之后，从我们羊角到石壕的红军桥就仅需要20分钟的车程，今后的红色旅游就非常的便捷。然后我们这条高速又正好连接了綦水，綦水是4渡赤水的主战场，今后呢，我们这个红色文化就可以形成一体，会大大的增加游客的这个数量，把以往的这个红色游拓展到了我们。

0: 深度游。从红军桥到祁奚高速，从红军转战的必经之路到群众致富的可选之路，90多年前，红军从这座桥上走出去，是为了打破封锁，创造一个新世界。90多年后，人们从这条路走出去，是为了把山里的东西运出去，把山外的人引进来，拥抱更加美好的新生活。桥还是那座桥，路却不再是那条路。对于新的通途，守桥人陈文超说，他有更多的期待。
1: 肯定有内心期待，只要把这条路打好了以后，这红军桥就热闹起来了，现在更热闹。
0: 而对于住在山上的李克先来说，想等今年家人都回来了，再去镇上拍一张全家福。
2: 我们今年我大姐他们从福建全部回来，我们家就11口人，然后拍集体照就还可以拍艺术照那种，然后还得穿自己的衣服啊，自己觉得最漂亮的那一身，然后走路也不会满脚带泥。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国庆假期前夕，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退役军人事务部、国家文物局公布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介名单，全国共60项。
4: 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听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综合报道。
5: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共展出文物875件套，搭配186件文献、357张照片图表，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28%。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明透露，为了本次展览，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展览中一张泛黄的相纸记录了荀怀洲15岁的面庞。这张照片拍摄于1927年，定格了荀怀洲高等小学毕业瞬间，也是他留给家人的唯一记忆。这位没上过一天军校的年轻人，却打了许多有名的胜仗，21岁成为红军中最年轻的军团长。
6: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挺进闽浙皖赣边区。12月安徽谭家桥战役中，军团长荀怀洲壮烈牺牲，年仅22岁。荀怀洲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荀怀洲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5: 沉浸式和互动式是本次展览的一大特色，把手放在互动装置冰封的记忆的互动界面上，当年红军爬雪山所感受的严寒温度就会传递到掌心。在飞夺泸定桥主题展区，展会中陈列着当年红军用过的木手杖、火把等珍贵实物。这些文物史料的上方搭建起了沉浸式复原场景，红军战士的雕塑悬在半空，他们攀附着铁索，持枪冲锋，姿态勇猛，硝烟战火的感觉扑面而来，带来很强的视觉冲击与心灵震撼。正在上小学6年级的学生杨楚寻，
7: 刚好语文书有一个关于长征主题精神的单元，我对这个伟大的远征有几个概念词，第一个是伟大，第二个是勇敢，第三个是乐观，第四个是积极。他们会因为自己的战友牺牲而感到悲痛和惋惜，但并不会因为未来未知的困难而感到畏惧，这个是我令我很敬佩的。
5: 参观群众陈先生，
8: 感觉到非常震撼，祖国从一穷二白发展到现在我们这个幸福生活、安定的生活，让人感觉到啊，共产党确确实实为民族这个复兴付出了在生命的代价，使我们有这个安定幸福的生活，我们很自豪，为祖国喝彩。
5: 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
9: 我感谢这个时代吧，无论是前辈呀、还是现在，都付出了才有今天的幸福。
4: 如果说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主题展览

0: 览全景式呈现了长征历程，那么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则从档案文献和文物专题两个角度切入，为观众提供更细致的历史观察。那这个展览有哪些看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北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共分五个单元，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首次面向公众展出。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副研究馆员、策展人康妮。
2: 这长征记呢，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发出一个征稿启事，让当时的红军战士、红军将领去写这个长征途中发生的故事。那么这个事实上是距离长征胜利完成之后时间最接近的第一手会议史料，它一共有815页、104篇文章，版本学价值是非常高的。
1: 与长征档案展同步开展的还有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展览以红军翻越雪山、跋涉草地为主题，汇集17家文博档案单位精选的273件套文物档案及相关展品，通过展出红军爬雪山穿的钉子布鞋、过草地吃剩的半截皮带、见证军民情深的袖珍党旗、彰显红军铁骑的割麦正等珍贵文物，让观众直观感受红军转战雪山草地的极致艰险和奋斗精神。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刘露山：
3: 广百字上面专门写了，我们到那个田里面勾了青稞200斤，这些木块牌啊，可以作为你们向任何红军部队或呢苏维埃政府都可以兑取与我们吃你们的青稞的银子。这个木牌呢是非常珍贵的文物，也见证了我们党和红军优良的传统和我们纪律性，保证了我们红军能够战胜一切艰难困苦，走向胜利。
1: 展览还精心打造中央红军翻越夹金山、穿越松潘草地等沉浸式场景，复原夹金山垭口局部实景、全国海拔最高的红军烈士墓等，让观众从观看历史走向场景体验，身临其境感受长征的艰辛，感悟信仰的力量，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早7点，国庆档票房已近5.7亿元。其中影片《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欢迎来龙餐馆》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3。
0: 此外，2026年电影总票房含预售昨天已突破300亿元，观影人次超过7.6亿，放映场次超过1.13亿场，国内电影市场保持稳健活力。那今年国庆档有哪些看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6: 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迎来多部新作，影片阵容持续丰富。
7: 朋友们，从现在开始，
8: 我们得抓紧时间。
9: 晚一天破案，就有可能再多一个受害者。
8: 我们必须赢。《
6: 神探之痕迹》讲述了痕检专家崔寻从一位不被重视的技术员成长为屡开先例的传奇人物的故事。他与法医黄仁德、刑警王卫国并肩作战，合力破获多起重大案件。影片取材于真实案件，将刑侦技术的突破与发展融入案件侦破叙事之中。演员张译：
10: 崔老他对我们整个共和国的痕迹检验工作有着不可磨灭的这种功勋，我觉得作为中国电影人，有责任有义务以电影的这种方式为崔老留痕，为整个公安干警们来留一个痕迹。
11: 咱们就继续找下去吧。
6: 不少观众也把《神探之痕迹》作为国庆档观影的首选。
12: 对那个崔大直老师也有点了解，也觉得还原度也挺好，演员表演也是非常好的。
13: 电影里讲到了，总有一天我们的技术手段的进步都能够让我们国家的刑事犯罪能够越来越低，现在我们就看到了，实际就是这样的，所以为这些第一批的新中国的干警们致敬。
6: 什么意思夫妇由小沈阳和沈春阳主演。
14: 咱们都准备好了，
15: 突然袭击吗？出去！
16: 副市长。
6: 影片讲述一对结婚多年的夫妻意外灵魂互换，被迫体验对方生活的搞笑故事。 重生二延续前作写实的叙事风格，讲述了两位失去至亲的受害者携手追查罪恶、冲破黑暗的故事。
14: 拿我的血救他，活下去。
6: 梁洛施、文俊辉、洪金宝、白客、阿如娜等一众实力演员联袂出演，剧情紧张，悬念迭起。
16: 我薛宝梅没啥本事，但还是想过得活色生香。
6: 影片《活色生香》聚焦中老年群体的情感与生活，讲述女性的第二次人生选择和彼此支撑的故事，展现了细腻的生活观察。闫妮、叶童、倪虹洁三位演员同台飙戏，有笑有泪，温暖治愈。
14: 你在东城，帮我留意一个人。
6: 甄湛讲述了一桩密室命案发生后，探员深陷圈套，在重重疑云中拆解谎言，对抗多方势力的故事。影片由古天乐、紫砂领衔主演，任达华、谢君豪等一众实力派演员同台角力，悬念丛生，张力拉满。
17: 我们接下来会飞去哪里呢？
18: 哦，往哪儿吹？
6: 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是小猪佩奇系列首部三维动画电影，故事讲述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将佩奇带到了中国，佩奇一路解锁奇妙冒险，直到与家人重逢，拥有了完美假期。影片延续了系列一贯的温馨可爱风格，适合全家观影，共享温暖时光。
19: Attention citizens.
6: 时隔九年，生化危机系列新作回归。生化危机爆发夜讲述了普通人布莱恩因意外深陷全城生化浩劫，以微薄之力对抗嗜血异种，破解危机谜团，并由此展开一场关于求生与抉择的极限突围。此外，敦煌英雄、老江湖、红孩儿、火焰山之王、铁达尼的号、宁之手、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七天、野兽之心等影片也在国庆档与观众见面。
0: 国庆假期电影市场热度高涨，那多地也创新推出了许多电影家助力观影热潮，融合周边的餐饮、购物、游玩等一系列新玩法，激发文旅消费活力。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河南把惠民观影与票根经济结合，开展光影故事美好生活电影消费惠民活动，面向全体在狱观众，覆盖省内所有影院、所有放映场次。每天上午十点，观众可在相关平台领取政府观影补贴券，并参与配套支付优惠。郑州某影城联合附近商户推出“跟着电影享美食”活动。影城负责人王倩南告诉记者，
20: 联合我们一二十家的不同的商户品牌进行了票根经济的联盟促销的优惠，使得我们的电影票可以到门店享受折扣以及送餐、送菜等等服务。
6: 在浙江嘉兴，家庭场晚间黄金档热度持续走高。与此同时，影院把浙 BA 篮球赛搬上大银幕，叠加票根惠民。影院相关负责人袁超俊说，
21: 在国庆期间呢，如果累计观看三部电影以上呢，就凭自己的购票记录和这个电影票啊，可以来领取一张免费的电影票，也就是看三赠一。
6: 山东青岛依托世界电影之都底蕴与滨海文旅资源，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四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工作人员朱小河说，
22: 像青岛的游轮母港、李安岛公园、西林峡路、东方影都，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了，我们纳入的线路当中，在一周之内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
6: 在辽宁沈阳，始建于1936年的光禄电影院、锚定博物馆式影院，把电影历史文化展览、主题文创市集等结合，让老影院从单一观影转向全天经营。安徽安庆则推出戏票换影票，把消费场景延伸至景区，让一张票连接更多假日文化体验。电影票根在江西吉安还成为夜间消费通行证，市民持当日电影票根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可免费兑换特色小吃，享受专属优惠。
23: 以前呢，我们看完电影就基本上直接回家了，现在一张小票根还能延伸出夜宵休闲的体验，既省钱又有仪式感。
6: 电影家正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对此商户深有体会。
1: 有大量的年轻客群走出家门，参与各种各样的文体活动，我们主动对接这些流量，用专属的优惠活动来回馈消费者，不仅提升了门店的人气和营业额，也拉近了和市民的距离。这几天凭票根到店的客人占比夜间翻台率明显上升了不少。
2: 长河奔涌，观时代潮起，
3: 众业相融，见万象新生。
2: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3: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2: 中国期货业协会，
3: 中国工商银行，
2: 极狐汽车，
3: 北京好视力科技，
2: 广西金纺织集团，
3: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2: 征程万里，行而不辍，
3: 创新为要，共启新篇。
2: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4: 和你一起砥砺前行。
2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2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0: 今天播出金波在90岁养育童年，采制总台记者王贤、刘晓琛。
26: 搞儿童文学的人的确有点天赋，无论多老，岁数多大，我这个心里头永远住这个孩子，我永远在考虑孩子的事儿。
5: 人物名片，金波，1935年出生于北京，今年91岁，儿童文学作家、诗人，出版有诗集《我们去看海》、散文集《和树谈心》、《昆虫印象》、长篇童话《乌丢丢的奇遇》、《追踪小绿人》、小说《婷婷的树》等各类题材的儿童文学作品。他多次荣获5个1工程奖、国家图书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等，多篇作品被选入教材。1992年获国际安徒生奖提名，2014年获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年度作家奖。从事儿童文学创作70载，金波被称为儿童文学常青树。
26: 来，请进。有谁来坐啊？我把这个花拿了。
6: 到北京昌平的一个养老社区拜访金波，书从书架里溢出来，到沙发上、墙边，围了满屋。这也许是很多作家的标配，主人热情介绍的，反而是其中不易被发现的小物件。
26: 这你知道叫什么吗？这叫眼滴，滴水啊，
27: 滴水，
26: 你摁着那个眼儿就滴不出来，
27: 哦，
26: 你那手松开之后它就滴下来一点。
6: 已经入秋，阳台上的几板木片攀着石斛，所有的细小空间都安顿着绿植、盆景和它淘来的各种稀罕物。
27: 刚才说这叫什么来着？
26: 洋火曲灯。这曲灯是
6: 眼滴、曲灯、小油灯。金波说最近正在写一本新书，就叫精灵小物件，要写60件方寸之间的小玩意儿。金波一直爱写小物件，像《昆虫印象》里的蝈蝈就是个大主角。他的阳台上和屋里至今还有好几只蝈蝈笼子。
27: 那是您养的蝈蝈是吗？
26: 嗯，那蝈对我，这养冬蝈给我的感觉不一样。养蝈我发现我不仅是听声音，我是在听一个生命的语言啊。
6: 他把自然请进屋里，更常到户外去探索。
26: 我最得意的就是养老院出了门就是大自然，到处都是树，到处都是花草，就每次散步我都能够引发我兴趣，甚至启发我灵感。每次我几乎都能够碰到一两件事儿，我可以写。所以有时候我把这个大自然呢看成是我的精神的一种别墅。
6: 金波为孩子们写下自然之美，展示自然之趣。他写树，我凝望着闪光的树叶，发现每一片树叶都像眼睛。他写雨，妈妈，你不要阻拦我呀，我要到雨中去。他写春天，
7: 晨光叫醒了风，风叫醒了树，树叫醒了鸟，鸟叫醒了云。他写小鸟，写大海，写萤火虫，让孩子们亲近自然，因为金波也曾是一个被自然关照的孩子。
26: 从小我就很喜欢大自然，我记得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有一次养病，大夫跟我说你就去树林里头做做操，做做深呼吸。我到树林以后，我是一个生病的孩子嘛，我突然发现我周围那么多树好像都看着我，他是关心着我的生命，我的病痛的，所以我对他是有写不完的东西。
7: 金波说他的童年有两个对应物，一个是树，一个是蒲公英。
27: 我看您的微信头像也是一个蒲公英。
26: 对，也是个蒲公英。这种植物很新奇，一个新奇是它开的花虽然很小，可是很美。我就想象它是个小太阳，是土地上长出来的小太阳。结的种子又跟别的不一样，别的种子都是一个一粒一粒的，它的种子是也是花一样的，而且会飞。它带给我很多的想象力，我就把它也是看成和人的生命相通的。
7: 金波的作品贯穿几代人的童年，他作词的歌曲《海鸥》《小鸟小鸟》是70后、80后的集体记忆，《雨点儿》《树》和《喜鹊》等多篇作品入选中小学语文教材，至今仍在课堂上被孩子们诵读。他写童年，既写给孩子们，也写给曾经的自己。
26: 当我给孩子写东西的时候，我好像很自然，我脑子里有两个儿童，一个是当下的孩子，一个就是童年的孩子，就是童年的我。我是要在当下的童年引发我写我的儿童时代的童年，发现童年，要再认识童年，养育起来这个童年。
7: 养育童年的想法是金波来到养老社区之后才有的灵感。8年前，他从北京市中心搬到这里居住。他曾写下一组瓢虫日记，记录从深秋到冬天瓢虫完整的生命历程，直到一只小瓢虫迎来新年。对微小生命的观察与爱护，让他对童年始终温故而知新。用金波自己的话说，童年是他灵魂的岁月。1935年，金波出生于北京，父亲早年离家投身革命，童年最温暖的记忆是母亲带着河北口音一遍遍念给他听的童谣。
26: 我妈妈因为她是农村长大，她童年的好多童谣给我，拉罗罗扯罗罗，收了麦子蒸馍馍，蒸个灰的放在盔了，盔就是这个盛馒头的一个那个瓦的或者竹子编的，蒸个白的揣在怀里，当他朗诵到蒸个白的搂在怀里的时候，他把我一下子拉过来拥抱我，所以后来我就特别希望妈妈朗诵到最后这句，他不用拽我就扑在他怀里头了。
7: 说到这里，金波不自觉地抬起双臂在胸前一拢，母亲念的童谣记录在一本1934年出版的诗歌季刊中，书页泛黄发脆，金波珍藏至今。几十年间他一直收集民间童谣，2012年，由他主编的《中国传统童谣书系》10卷本出版，收录近2000首童谣，获得第8届文津图书奖。儿时的童谣种下诗意的种子。1956年，金波发表第一首儿童诗《小篱笆》，创作生涯由此开始。第2年，尽管父亲不同意，金波还是执意报考了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入学后，大二就写出当时传唱全国的《勤俭是咱们的传家宝》歌词。这之后，哪怕作品不能发表，金波一直在写，直到改革开放，儿童文学的黄金时期来了，他也迎来自己的创作高峰期。
26: 儿童文学的素材都更宽泛，大家什么都可以写了。教育之外，还有审美的，有幽默的，朦胧的那种，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派别有了，各种风格的有了，儿童文学就健康的往前发展。
7: 海鸥，海鸥，我们的朋友。海鸥，海鸥，我们的朋友。这句朗朗上口的歌词，是金波在游船上有感而发的即兴创作。 1979年，金波和作曲家宋军一起去青岛参加体育夏令营，船开出不远，海鸥就跟了上来。
26: 当时我们就跟孩子一起在游艇上玩，我们就发现这个

0: 北传唱。
1: 经过了音乐谱曲之后，这完全是一个新作品了。他是把我的东西给他的新的生命啊，这种感觉让我和孩子的感觉就更亲近了。
0: 歌词也是笔下的诗行，儿童诗一直贯穿金波的创作生涯。金波说，儿童诗是儿童文学最精神的样式。他陆续出版《回声》《我的雪人》《绿色的太阳》《推开窗子看见你》等诗集，而他的《我们去看海》更是中国第一部将十四行诗引入儿童诗的作品。有人质疑十四行诗是带着镣铐的舞蹈，但他坚持用儿童诗中的韵律启迪孩子们的审美乐趣。
1: 我是非常鲜明的主张儿童诗要押韵，我认为从儿童欣赏趣味，儿童的阅读的心理都需要韵，押韵对孩子心理审美的乐趣有多重要啊。
0: 走啊，一起走，我们去看海，海风已吹进我们的心中，耳边已响起潮声澎湃。我们去看海曾入选人教版六年级上册语文课本。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2010年曾做过统计，当时语文教材收录了金波的作品28篇，数量在现当代作家中仅次于老舍。有人甚至把他的作品入选教材当作一种现象来研究。
1: 我的作品第一，语言比较干净，比较规范。第一个就是我的短篇的东西很多，各种字数、各种题材、各种年龄段的都有。我给低年级找好词好句的找得着，我找散文诗适合朗诵的，就各种各样都能找得着。
0: 金波说，入选教材的作品未必是他最满意的，但一定最符合语言规范，承载教育意义。不过比起到教材中引导孩子，他更看重做孩子们的学生。
1: 做孩子的学生为什么呢？因为他教会了你好多啊。我要没有孩子那种感觉，我写不出来那么生动活泼吗？
0: 越是做孩子的学生，他越觉得给越小的孩子越难写。2025年，金波出版《小孩子大文学》系列，面向3到6岁的幼儿。他说，幼儿文学才是真正的大文学。
1: 没有试过的人都觉得幼儿文学最简单，不就是哄孩子吗？不写不知道，一写太难了。幼儿的心理特征，幼儿的审美特征，甚至生理的特征，你都要懂啊，差半年就不一样。
0: 写了一辈子，金波太清楚不同年龄段的孩子需要什么。在他看来，光有好作品还不够，书到了孩子手里，还得有人陪着打开。
1: 首先，家庭的氛围啊，要一个读书的氛围，家长不能整天的手机。孩子，你都不读，我读吗？家庭文化最主要是阅读。要提倡纸质的阅读，要把书小时候当玩具，长大的时候它是艺术品，要像欣赏艺术品一样的欣赏纸质的书。
0: 金波从未放下手中的笔，72岁，他完成第一部长篇童话《乌丢丢的奇遇》，获得第6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80岁，他出版第一部长篇现实题材小说《婷婷的树》。90岁，金波的新书还在陆续出版，从《点亮小桔灯》《金波80岁记小读者》到《点亮满天星》《金波90岁记小读者》，光芒一簇一簇，照到小读者们内心深处。
1: 搞儿童文学的人的确有点天赋，的确是不受生理年龄的限制，无论多老，岁数多大，这个天性不会变的。从他的性格，从他的心理方方面面，他都不忘记有儿童。我这个心里的永远住这个孩子，我永远在考虑孩子的事儿。
2: 记者手记，我是记者刘晓琛。采访持续了几个小时，在那个装满书本和玩具的房间里，时光好像真的慢了下来。雾里显眼处摆着新款的拉布布，弹起草木、童谣、孩童。91岁的金波依然眼神发亮。我好奇，他散步的一路上究竟看见什么？金波真。

0: 地带我们到楼下走了走。推着助步车的他步履缓慢，一路介绍石榴树、山楂树，又忽然驻足，叮嘱我们一定要拍下他栽种的蓝雪花。那是他的短篇童话《蓝雪花》的灵感源头。原来在旁人那里一闪而过的瞬间，在他眼里都是故事的种子。七十余年笔墨相伴，岁月会老去，但心底的童真永不凋零。
1: 感谢收听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庆假期进入第四天，机票价格或将到达节中低谷，五号起返程需求将有所上升，价格也将逐步走高，七号将达到假期最高峰。继今年五月到六月实行老年人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措施后，国铁集团进一步优化这一惠民举措，年满六十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包含当天到12月30号包含当天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今天起陆续发售。国庆假期各地风光让人目不暇接，当夜幕降临，天空中也有精彩不容错过。今天土星冲日将率先登场，根据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的消息，这是十月天象剧场的重头戏。冲日时，土星与太阳的地心视黄金相差180度，土星被照亮的那一面完全朝向地球。简单来说，就是今晚的土星是一年中最亮、最大、最好看的时候。国际方面，今年巴西大选，选民将投票选出总统、各州州长、联邦和州议员。根据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公布的日程，选举第一轮投票将于今天举行。现任总统卢拉与极右翼政党自由党参议员、前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之子弗拉维奥·博索纳罗选情焦灼，双方进入10月25号二轮角逐的可能性较大。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3: 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2: 综合广播，调频90.7，
3: 综合广播，调频90.7。

书接上文，康熙皇帝降旨，委派石不全为三边巡阅使，又叫塞北巡阅使，这权力大了。上方天子剑一口，可以有先斩后奏之权；金牌一面，可以提调塞北各镇的人马。另外，钦差大臣是代天巡狩，就这几个字就了不得。官加二品，现。